0: 以往出行不同，像去年我们就会关注到这个点位当中，沈海高速后延压力非常大，但此时此刻选择沈海高速公路大连站进入到高速上去往沈阳方向还是非常畅通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如果您在路面上遇到突发情况，可以编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交警同志也会在这个平台的后台看到您发的信息，及时动态调度警力。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2: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1: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十月一号到七号，每天早上八点、中午十一点、傍晚五点，全天三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1: 七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2: 一号最美中国红，
1: 二号豪迈大东北，
2: 三号最爱是大连，
1: 四号燃情东北超，
2: 五号决战梭鱼湾，
1: 六号假日慢时光，
2: 七号平安回家路。
1: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2: 五号晚七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2: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千万家。
3: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明天凌晨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4到20度。

这里是交通广播，我是安安啊。我们也来看一下交警，其实在十一之前已经给出了一些预判啊。今天十月一号嘛，所以高峰期是出现在6点钟到11点钟。我们的听众这个时候不论是在城市里面还是在高速公路上啊，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也希望能够和我们的听众来互相交流交流。那在返程的时候呢，预计啊，根据尤其是根据历史的数据来预测，10月5号的下午2点开始，将陆续的出现一定程度的返程的车流了。返程高峰呢，出现在10月6号的15点到7号的20点。再来看一下市内的交通啊，那么也是根据2025年。国庆假期的流量的一个统计的数据，东快路作为咱们大连交通一个主要的大动脉啊，与自驾游时段、景区和商圈周边拥堵关联性是比较强的。那根据统计呢，乔金山隧道的初始方向车流量总计在46.73万辆，也就是说每天大约是5万辆，单日的最高流量会出现在就是今天啊，大约是6.45万。单日的最低车流量呢，预计是出现在10月6号5万辆左右，入市的车流量和出市是基本持平的。那再说一下滨海西路，滨海西路呢，作为徒步的重要的景点，还是傅家庄公园、森林动物园和星海广场进出的一个重要的枢纽。据统计呢，车流量总计是19万辆，日均是2.38万辆，单日的最高流量呢，去年是出现在10月5号2.8万辆。再来看一下大连湾海底隧道，作为我国北方啊首条大型的跨海隧道，每日承担大连主城区南北大量车流。据统计，车流量总计60.36万辆，日均是7.55万辆，单日的最高流量呢出现在10月4号8.4万辆啊，这是2025年的一个数据。单日的最低车流量是出现在10月6号6.44万辆。那预计呢，今年啊，国庆期间9点到18点，东快路的乔金山隧道至广电路段将持续呈现饱和的一个状态，同时疏港路、西南路等等交通枢纽地带交织汇流频现，导致出市方向像华北路啊、东联路也面临着比较大的交通压力。那刚刚我们听众呢是在8点15分提示到的东快路的出市方向啊，距离海口路那儿有一个事故啊，现在已经过去了10多分的时间，不知道这个事故是不是已经撤离了。那如果我们的听众经过这儿，在保证安全啊，比方说你开车，当然你不能发信息啊，我们的副驾驶位置或者后座上的一些亲朋好友看到这个情况，也希望发信息来提醒一下。再来看一下景区景点的情况。那根据往年的数据的预测呢，全市58个 A 级及以上的重点旅游景区预计10月1号到10月6号是景区客流的最高峰，其中景区客流量排名前三的，你猜猜是哪儿呢？分别是大连森林动物园、老虎滩海洋公园和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含滨海地质公园和发现王国。再来看一下东港商务区啊，预计的拥堵时段是10点到22点之间。那国庆假期东港商务区呢，也将迎来文旅客流和自驾车流叠加的高峰，受观景的游览啊、网红打卡啊、夜间喷泉等影响，现有停车的泊位不能满足游客的停车需求，人民东路、港府路等主干路街将面临比较大的交通压力。老虎滩海洋公园的拥堵时段预计也是在每天的9点到16点之间。再来看一下森林动物园，预计拥堵时间是在9点到18点之间。因为森林动物园的位置呢是位于滨海西路的核心区域，据历史的数据显示，节假日期间自驾的比例会高达70%，而且森林动物园和周边停车场的停车位是有限的啊，不能够完全满足游客的停车需求。当停车场饱和之后呢，等待排队进入停车场的车辆会长时间的占用滨海西路的机动车道，造成滨海西路的交通拥堵。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拥堵

时间呢是在9点到17点之间，作为新进的网红打卡区，东关街地处老城区的核心附近，长江路、鞍山路的日常承载巨大的交通压力，而且街区没有大规模的配套停车场，停车泊位比较少，也容易造成区域性的堵塞啊。如果经过这些路段，我们都有一定的心理预期啊。这样海洋世界也同样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周边停车位相对来说是比较紧张的，而且网约车、出租车等客下客频发，阻碍星宇街车辆的通行效率，辐射影响至中山路东行方向和连山街南行，造成中山路连山街的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韩红的家乡。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
2: 又过去了30分钟，此时我们通过大屏来关注到，目前在东北广电中心门前东北路桥上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啊，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北行方向的车辆也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再说一下，如果您此时被滞缓在了东北路白新村上桥去往广电中心方向，在中山公园上方的位置啊，那么有临时的交通管制，也请大家耐心等待，很快就会过去啊，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那么除了这个位置之外呢，我们也会重点关注一下整体出省方向的压力。目前东快路沿线啊，东快路沿线的焦金山隧道路段去往后沿方向流量会相对较大一些，那么市区内其他路段整体运行还是非常平稳的。重点的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沈海高速。沈海高速公路沈阳方向有两处流量是非常大的，那么之前的事故都已经撤离，像20里铺、30里铺的沈阳方向，另外海湾大桥北的北行沈阳方向，这两段有不同程度的车辆缓行啊。我们此时此刻看到的，像30里铺的北行方向，目前流量非常大，好在目前都是一个缓行啊，低速缓行的状态，并没有走走停停，所以被滞缓在高速的朋友们耐心等待一下。目前是过了海湾大桥北之后的沈阳方向，车速会提升。另外就是鹤大高速啊，鹤大高速公路首先也是有两段，第一段是十里港管段去往丹东方向流量比较大，大概有1公里的排队的情况，十里港鹤大高速公路丹东方向。另外呢，目前看到的鹤大高速公路登沙河管段啊，鹤大高速公路登沙河管段也是去往丹东方向。此外呢，在目前看到的鹤大高速公路啊，杨树坊的压力是最为集中的，大概有3公里的排队。鹤大高速公路杨树坊管段有3公里的车辆排队啊。每当这个国庆假期当中，我们都会观察到鹤大高速公路的整体北行方向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单纯车辆比较多，所以请大家耐心等待。另外千万不要占用应急车道。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海文化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呢，有时候陆家阳编辑播报。
3: 陆家欢提醒您，高速景区周边行驶，与前车保持合理安全距离，不随意变道、加塞儿，应急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要占用，遇到拥堵听从交警指挥，文明礼让，不要鸣笛催促。槟城十一，平安赏秋，祝大家假期玩得愉快。

0: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2号20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4到20度。

0: 铁路出行提示。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庄河、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FM 一零。

小许同学也说，刚刚听到了一条大河波浪宽，真的是熟悉的歌声响起，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是藏在国人心底的旋律，歌颂万里河山，也歌颂烟火人间，说得真好。还要提醒我们的小伙伴呢，是不是已经下载了大连云的 APP？ 因为在稍后的时间，就是9点钟到10点钟呢，在大连云的 APP 会有特别节目《盛世国庆看见大连》，会有多路记者、主持人联动交警指挥中心、劳动公园、会员的高速路口、上海海洋世界等多个现场，请大家跟随着镜头穿梭在槟城的大街小巷，看城市节日的盛景，感受市民欢度国庆的热闹烟火。当然同时也会为大家带来实时的路况啊、景区的动态呀、当好市民的出行参谋。你下载了大连云 APP 之后呢，点击直播，其实在首页就会看到盛世国庆看见大连，直播时间是在9点钟到10点钟。

0: 那高速公路上会车多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大家伙儿，要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超速，不疲劳。驶出高速的时候呢，要提前变道，减速驶出，切勿在出口处急刹车呀、倒车呀、逆行啊，这是坚决不可以的啊。那遇到前方的车辆排队缓行的时候呢，你要提前减速，耐心的等候，有序通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驾驶员呢，驾驶这种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的时候，千万不要脱手脱眼啊。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一定要人呢已经站到这个护栏的外边之后，你再打电话报警啊。切勿在车道内停留啊、拍照啊、协商啊、争执啊，避免发生二次事故，这是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那对于比方说你要走的是普通的国道、省道的，当然要集中精力啦，谨慎驾驶，留意路口，控制速度，通过交叉路口的时候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是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的时候，要牢记而且要做到转弯要让直行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就同时都是转弯，你往左转，你往右转，右转的要让左转，如果两个车都是直行的时候是左行让右行。通过这种穿村过镇的路段的时候，要严控车速，注意行人，不超速，不抢行，不强超车啊，这些都是要特别注意的。那自驾车出行的时候要提前关注天气了，提前规划好行车的路线，提前检查车辆的安全状况，出行前要确保休息充分，严禁疲劳驾驶。那特别提示，假期聚会啊，聚餐之后一定不要酒驾醉驾。猪猪侠说，今天听爱我中华绝对是感慨加激动啊。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特别节目啊，盛世国庆听见大连。那么稍后在九点到十点钟呢，你通过大连云的直播会看到国庆特别云直播盛世国庆看见大连，会做一个小时的直播啊。大连云的视频直播多路记者，记住时间九点到十点钟。
1: 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欢乐购》，我是方晴。那今天咱们也是有大事儿发生啊，所以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
3: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明天凌晨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4到20度。
8: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9: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8: 大连交通广播2026-11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9: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8: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9: 1号最美中国红，
8: 2号豪迈大东北，
9: 3号最爱是大连，
8: 4号燃情东北超，
9: 5号决战梭鱼湾，
8: 6号假日慢时光，
9: 7号平安。

铿锵有力的爱我中华。我们的听众车儿呢说，鹤达高速庄河方向过了皮口服务区，那是一路的畅通啊，谢谢。

0: 回家路，
1: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0: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0: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千。

收音机前各位正在路上吗？或者是在家收拾行囊准备出门游玩吧？大家上午好，欢迎您锁定今天的这一个单元红歌送祖国啊，当然这个时候呢，不论是你已经出城在高速上，还是在城市里面有一些突发的路情，或者想咨询点什么事儿，都是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杨正在大连直播，
1: 生日前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平稳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秀岳派出所这个镜头呢，我们看到了是解放路老虎滩海洋公园。
0: 嗯，看到了那边的情况。我们有听众也反映，就是这个直播有的时候声音不是特别理想哈，再稍微等一下，应该再调试。其实这个时候好想知道那边的情况，因为大连人在直播是吧，我们也想知道整个的市里通过镜头在指挥中心这一端啊看到的整个的情况。嗯，哎呦，有点遗憾了啊，那我们就不再听那边的声音了，因为其实通过大连人的直播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整个的盛世国庆看见大连的特别的直播活动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啊。那我们的听众呢也在反馈说，哎，那个直播有的时候声音好像不是特别理想，我们也正在调试啊，呈现给大家，希望的是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直播。那可以说这个直播活动整个是一小时的时间，你只要关注到大连云的 APP 点击直播就会看到特别节目。那在交通广播我们这一端呢也在做一个特别的直播节目，红歌送祖国，我们继续听这一首

我们的听众传奇发了一张照片啊，看到一个小朋友啊，在自己家车的这个天窗上直接露出来这个上半身，这实在是太危险了啊！天窗可不是干这个用的。传奇也提醒说，哎呦，太危险了，这还是在高速上，这家长真得长点心了哈。另外呢，小曲同学也说，这个大力云的直播现在已经好了啊，大家也可以随时的看一下大连云的直播，因为那里面会更直观的看到指挥中心呢现在对于整个大连的一些点位的一个报道啊，是实时的一个情况。少年已不是少年呢提示说，出市区东快路堵啊，东联路呢却特别特别的畅通，建议小伙伴们出市区可以选择东联路的通行，祝小伙伴们出行平安，节日快乐吧。那九点到十点这个直播呢，可以说是新闻广播和交通广播的多路记者主持人同步奔赴城市的关键点位，从交警指挥中心、劳动公园、后沿高速路口、盛亚海洋世界四大现场实时直播，为大家呈现国庆出行的路况啊、景区的客流动态、城市节日的盛景，带大家穿梭滨城的小巷，繁花似锦啊，我们带大家感受大连的热闹和喜庆。除了这个时间点位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十点到十一点，老友之声的主播呢带您云游大连东大连港的东五街。国庆不想做攻略的，可以跟主持人打卡长江东路交叉口这个坡道的机位，沿海边步道看海鸥海岸线，随机会采访一些游客呀、骑警啊、表演者啊。这是十点到十一点。那么十一点到十二点呢，主播高若星呢会邀历史文化学者带您走进大连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啊，来听听学者讲老街的往事。大家同时也可以参加巡游互动啊，探秘一下四合院，感受百年老街的国庆的烟火气啊，这也是整个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在国庆期间的特别节目。再来听一首歌吧，韩红的《绒花》。

0: 我们的一位听众说，北站门前华北路上都是水，这儿堵车还挺严重的，是水管坏了吗？有人了解这儿的情况吗？还有一位听众呢，叫浩哲888，他说黄海大道怎么回事呢？压到杏树屯了。我们有没有听众在黄海大道快到杏树屯这一带，了解前方的情况，也希望通过文字或图片的方式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提醒一下吧。很多朋友呢，其实今天是打算就近逛逛公园的，那么也给大家说说本地的活动啊。不管你是想出门凑个热闹，还是宅在家云游大连，记得锁定大连云 APP。 那现在大连云 APP 呢也正在直播啊，看见大连啊。刚刚我们的一位听众也在提示说，哎呦，到港东五街了吧，应该是快了吧。啊，我们这位听众提示到的就是在北站啊，华北路是出市区方向啊，看到这个地面上都是水，而且现在走起来很压车。如果有人了解具体情况，也希望发来信息来提醒一下啊。国庆正当红，狂欢在大连啊！大连发现王国呢，国庆是有大型巡游的活动的。那么这个直播是在今天的下午1:30到2:30，会直击发现王国日间花车巡游，主持人会带你体验网红热门项目漫步海边，一同感受节日的欢乐。步步为营季后赛第二场重磅开启是在10月1号到10月4号的19:00到21:00，4天呢不间断的直播，可以说场场都是硬仗啊。直播内容呢是丰富多元的，不仅带来季后赛的精彩对局实况，还有专业解说呀，帮你拆解一下这个牌局的战术啊，复盘一下关键回合呀。有的时候就是不是特别这个明白牌局的朋友哈，真的需要一个解说帮咱们拆解拆解，提高一下战术哈。9:17，那其实此时此刻呢，国庆特别云直播啊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刚刚已经是在交警指挥中心啊，又来到了劳动公园，之后还会在后沿呐、试验海洋世界呀，领着大家跟随镜头看一看节日的盛景。那么在10:00到11:00呢，是跟着主持人逛港东五街。11:00到12:00呢，是主持人高若星邀请历史文化学者带您走进大连东关街的历史文化街区。那在今天的15:00，把话说完视频播客也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自主开发的一个节目样态啊。本期的采访对象是网红王世玉，他的抖音账号爸爸做的早餐拥有5.9万粉丝，以一位父亲记录为孩子做早餐的日常为内容主线，以早餐这一高频家庭场景为切口，折射出了亲子陪伴、习惯养成、责任感传递等等教育议题。哪一个你很感兴趣啊，可以随时跟着我们的主播在大连云看直播了。
1: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奖励你。

0: 我们一位听众呢刚刚也在咨询说黄海大道怎么回事压到杏树屯儿，那么现在整个高速和城市的情况，我们再一次连线一下指挥中心的嘉阳。嘉阳你好。嘉阳你好。
1: 好的，安安，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有朋友反映说啊，后沿路对吧，为什么特别的湿滑？我们看到有这个清扫路面的车辆、洒水车在前方，所以呢才会感觉到明显。华北路后沿路段北站去往后沿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啊，车行缓慢，路面会相对较湿滑一些的。它呢会占用出市区方向靠近护栏的最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所以如果你想选择通过东华路，尤其是华北路，打算进入到后沿方向去往高速的车辆，在行驶到后沿地区，一定要避开最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另外，此时此刻，我们通过大屏幕看到，在中山路的129街东行方向有事故发生。中山路129街路段的东行方向刚过高尔基路，那么是中间车道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那么指挥中心已经派辖区民警赶往现场的，我们可以通过我的背景音看到指挥中心非常的繁忙，的确路面上从现在开始车辆的增加速度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尤其是目前高速方面，高速是省海高速公路，目前在20里铺到30里铺去往海湾大桥北方向流量会非常大啊。目前省海高速公路从20里铺到30里铺去往海湾大桥北方向并没有事故啊，此时并没有看到事故，就是单纯车流量密度是非常大的，大家都是在低速缓慢匀速的通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千万注意不要随意变更车道。目前我们看了大家这个保持队形还是非常良好的，并没有随意插单或者变更车道，只要这样匀速通行，过了海湾大桥北之后车速就会有所提升了。另外就是鹤大高速公路是登沙河包括杏树屯以及是在十里港管段去往丹东方向流量是非常大的。那么省海高速公路可能是四排车道，而鹤大高速公路只有两排车道，所以对于整体十一国庆假期出行的车辆来说啊，的确压力非常大，也请大家耐心等待。
0: 嘉阳，就是我们刚刚听众提到的说黄海大道怎么回事压到杏树屯儿？那其实这儿是没有事故的是吗？只是车流量比较大。
1: 没有事故，就是单纯流量非常的大。
0: 就大家需要有耐心啊。那其实到了这个9:23了，我想问一下，从今天早上其实6-7点啊，我们看到高速公路的有些路段走起来就已经是红色饱和的状态。那现在已经过去了2小时的时间，我们看到高速公路是在往越来越难走的一个状态呢，还是已经在呈现出越来越畅通的一个方向呢？
1: 其实今年的十一和往年不同的地方啊，往年的十一早上可能我们6点到指挥中心就会发现高速上车辆非常的多，但是今年和以往不同的是它可能向后推移了啊，据我的观察是向后推移了。这个目前是省海高速公路上流量比较大一些，还有一个市内道路当中并不是东快路，而是华北路北站附近去往高速方向目前流量是比较大的。华北路北站附近的去往后沿方向还是省海高速公路方向，那么高速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像省海高速公路啊，省海高速公路尽管车辆非常多，它是一个低速缓慢匀速，很少会有这个走走停停起步停车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个别路段会有这个情况，所以高速公路我们提醒大家就是说放平心态，不要着急，耐心等待，只要不发生事故大家都可以缓行的通行，但一旦要发生事故的话，那等待的时间就无法来估量了。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此时此刻的鹤大高速公路上还有的车辆进入了应急车道，这样会通过我们视频的监控以及交警的视频监控以及无人机会进行依法的处罚的，所以再次要提醒大家千万在高速公路上出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
0: 好嘞，那在9:20，李妮在指挥中心啊，帮我们整个瞭望一下城市以及高速公路的情况。稍后的时间路况啊，以及在路况之后再帮我们做一个具体梳理。大家有个性化的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发送过来。辛苦嘉阳，我们再见。
1: 啊，再见。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3: 刨个坑挖点土， 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拔草咱也挺给力。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咱都造一气。

这个点位当中，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渤海大道。有朋友反映说，渤海大道的通行状态如何呢？目前看到渤海大道去往金州下桥的位置，有车辆的缓慢通行的情况。我们再说一下，是渤海大道在金州下桥的位置啊，下匝道的位置，目前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小雪同学刚刚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发来消息说，姚家地铁站门前两车追尾。姚家地铁站门前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慢行。我们再关注一下市区内道路当中啊，主要是东快路和华北路的压力比较大。首先是东北快速路彭辉去往交金山隧道方向，目前属于黄色、浅黄色的缓慢通行。那么相对于东快路，华北路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尤其是华北路北站门前去往后眼地区上高速的车辆比较多，并且有朋友反映说，为什么华北路上北站这个地方路面非常的湿滑呢？是前方有洒水，环卫的洒水车正在进行作业，它会占用最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所以它的车速缓慢。另外就是路面比较湿滑，有喷过水的迹象啊。另外呢，如果想选择后沿路段进入到沈海高速，目前进入的高速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高速上车辆主要集中在沈海高速公路的30里铺到海湾大桥北的北行线啊，并没有事故，单纯车辆非常的多。过了海湾大桥北之后啊，就像我们俗称跑着跑着车辆就会慢

0: 慢的顺畅了。那么车辆主要就是集中在了20里铺、30里铺这个位置的沈阳方向。那么鹤大高速公路目前我们看到是过了大正啊，过了大正之后，整体的丹东方向、庄河方向还是非常的快速的啊，车速就会提升了。但是目前鹤大高速公路像董家沟、杏树屯，包括这个目前看到的登沙河，都是北行的方向啊，去往丹东。庄河的方向流量是非常大的，单纯车辆比较多。那么既然我们选择十一国庆假期高速免费的时候选择高速出行，所以呢一定会流量非常大，会出现一个缓行的状态，也请大家做好这个心理的预期啊，千万不要着急，尤其不要进入到应急车道。幸福安康这位朋友刚刚发来文字和图片说，目前渤海大道北行一动不动，的确是渤海大道的荆州方向啊，压力非常大，因为他下荆州之后呢，会要等待信号灯，所以由于这个等待信号灯之后，所以整个渤海大道出城方向压力是比较明显的，四排机动车道都是一种饱和的状态。交警部门也是在关注渤海大道的最新动态，一旦有事故会第一时间派辖区民警到现场的。另外市内道路当中，香炉桥桥上入市方向车流量的增加速度也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广电门前的北行方向还是非常顺畅。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新海湾跨海大桥大内湾海底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的内容是由陆嘉阳编辑播报。
1: 请自驾出行，请提前查看导航实时路况，避开易拥堵路段。长途驾驶连续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严禁疲劳驾驶，车上全员务必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行驶。陆嘉阳祝您出行平安。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4到20度。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这里是交通广播，我是安安啊。大家有最新的路情，还是希望能够第一时间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我们的听众呢也在提示大家伙儿，比方说像渤海大道北行啊，现在走起来挺费劲儿的啊。那嘉阳呢也是在指挥中心帮大家随时瞭望高速跟城市里面的路情。那今天我们也特别关注到，今年跟去年不同之处呢，就是大家早上出行的时间好像稍微后移了一点啊。所以此时此刻在9点35分的时候，我们发现高速公路啊，不论是在这个20里铺、30里铺这一带呀，还是杏树屯啊，还是渤海大道北行啊，有一些路段走起来都是呈现出交通压力很大的一个状态，大家一定要有一定的心理预期。

0: 后沿，那么在后沿中它就分散了，那么一部分车辆它会选择振兴路去往开发区方向，
1: 对，
0: 还有一部分车辆呢进入到国道，那么大部分车辆可能会进入到后沿收费站，进入到高速，所以目前看到华北路的北站门前流量会相对较大，因为它没有拥堵，没有滞缓，就是一个流量大缓慢通行。那么此时我们也看到东北快速路石灰石矿弯道这个镜头，那么去往北站方向，去往后沿这个方向，流量相对于之前我们联系的时候开始增加了啊，车辆会相对较多一些，是一个平稳的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此时的东快路石灰石矿弯道。
1: 对，这就像你在刚刚半个小时之前提到的，今年感觉比去年同期好像大家出行的时间稍微后移了一点哈，所以现在觉得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好像流量在断线了，好吧，好像流量在逐渐增加的一个过程哈。那大家走到刚刚我嘉阳特别提示到的几个就是缓慢点的时候还是要保持一份耐心吧。再来看少年已不是少年提示到的是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快到广电前200米左右有两车的事故，目前占用最外侧的车道啊，大家要注意一下。

0: 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绿草银幕，自有文章。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2: 好了，欢迎各位来到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3: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中国建在悬崖上的八大建筑，
3: 这可有意思了啊。
2: 首先第一个在甘肃。甘肃的话呢，有一个地方啊叫麦积山石窟。
3: 哦，没听说过。
2: 它是在甘南地区。
3: 嗯
2: 啊，是一个镌刻在绝壁上的佛国。
3: 哦，赶快说一说。
2: 这个洞窟呢是密如蜂房。
3: 嗯，
2: 而且呢能有将近10000多尊佛像。
3: 我的天哪。
2: 200多个石窟。
3: 哦，
2: 1300余平方米的一个绝美壁画。
3: 嗯，
2: 被称为东方雕刻艺术陈列馆，
3: 就是我们现在呢正好能看见这个照片。
2: 哎呀，
3: 真的是密密麻麻，
2: 太棒了！就是能在山上来刻出这些，包括哎呀，这个简直太棒了！
3: 就是在悬崖上，咱们凿洞，
2: 是是，
3: 洞里面有壁画
2: 范啊，就是双木林下面一个范，梵净山。梵净山呢，在山顶上啊，有一个叫金顶古庙。
3: 哦。
2: 这个古庙呢，耸立在被风化出来一条。

0: 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2: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9: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0: 随着时间推移，上午的10:30了，我们看到东快路市内道路当中啊，整体的车辆开始增加了。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入市方向，从海达到广电中心文件路的入市区方向，车辆会相对较多。另外就是滨海路西段，从国宝桥到四零动物园门前路段，自西向东行驶流量比较大。华北路后眼路段去往高速方向车多。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渤海大道。那么目前看到整个渤海大道去往荆州方向，相对于上一时段车辆又有所增加了，所以呢整个渤海大道去往荆州方向压力非常大，有条件的朋友尽量避开渤海大道出行。那么关于高速，沈海高速公路目前压力非常大，从荆州进入到沈海高速一直缓行到海湾大桥北，只有过了海湾大桥北之后的沈海高速去往沈阳方向车速才会提升。那么鹤大高速公路相对于上一时段是有所缓解的，目前主要是在董家沟、十里港以及杏树屯的皮口方向是流量比较高的情况。最后来关注高速之外的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11: 陆家欢提醒您，高速景区周边行驶，与前车保持合理安全距离，不随意变道加塞，应急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要占用，遇到拥堵听从交警指挥，文明礼让，不要鸣笛催促。滨城十一平安赏秋，祝大家假期玩得愉快。
12: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1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5-6级转偏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6级转偏北风4-5级，大连的气温14-20度。
3: 大连市人民政府通告，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规定，我市本年度森林防火期为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5月31日。森林防火期内，在森林防火区有林地及边缘100米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野外用火。在森林高火险区、重点林区和重要设施周边林区及边缘300米以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严格管理野外火源，从严查处在林区吸烟、烧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等违规违法行为，严禁在林园农田地进行农事用火，违者按照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的相关规定给予经济和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全市森林防火报警专线电话为12119。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2: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2: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您现在收听的是专业类旅游节目《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首先给大家来推荐是辽宁最值得去的八大赏秋圣地，适合大家呢开车自驾。你比如说呢，本溪，从大连到本溪的话呢，路程也不是特别远。那么去到本溪呢，要去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呢在九月下旬到十月中旬是比较好看的，因为在关门山的国家森林公园呢，你是可以感受到辽宁的枫叶，而且被称之为是枫叶天花板。青山碧水，红叶红枫完全相融，而且呢五彩湖呢也是核心的打卡点。沿着木栈道漫步，溪水映红叶，一步一景啊。本溪还有一个地方呢是老边沟，老边沟风景区，如果去到老边沟的话，一定要去算好路程和时间啊，因为本溪呢可玩的地方太多了，像什么本溪水洞啊，小事一桩啊，刚刚说到的关门山呢，包括老边沟。老边沟呢属于是秋景再稍微晚一些，就是在十一期间是可以的啊。它呢要比关门山更加的原生态，整条山谷是沿着溪流铺开，红叶铺满河道，人少安静。如果您是摄影爱好者的话，不妨可以去拍拍照片。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呢，是丹东的天桥沟景区，这可以说是中国最红的枫叶谷，到十月中旬。具体位置呢在丹东的宽甸双山子镇黎明村。这个枫叶红的特别的艳丽，登高望远看到的眼前是整片的红枫林，云海加上红叶的同框，还保留着抗联的遗址，那自然风光再加上红色人文双在线，适合住一晚然后再去看个日出。到了宽甸呢，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去过宽甸一次。去宽甸呢要吃什么？要吃煎锅。它那个煎锅啊特别有意思，就是你可以在网上团套餐，但是煎锅呢，你走上煎锅这条街，你要选择各种号啊，它不是比如说什么这个李氏煎锅、王氏煎锅，它都叫煎锅，但是呢它后面有号，比如说7号煎锅、煎锅12号、15号、16号、23号啊，它是分号。那么这个分号呢，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呦，我在网上搜的话也搜不准呢，其实每

第七个地方距离咱们大连还是比较近的鞍山啊，千山风景区，爬千山啊，哎，秋天的时候爬千山和你夏天去感受完全不一样，导航直接就可以到达了。那么你如果说想上山顶，你可以坐着缆车上，你也可以徒步往上走啊。你比如说呢，像龙泉寺啊，无量观的一个古寺也是藏在这个彩林当中啊。因为呢在千山啊，千山的风景区，那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奇峰配着红叶。最后一个地方说到了红啊，那一定会想到的是辽西的盘锦啊，盘锦的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这个盘锦啊，在九月的中旬到十月中旬值得一去，为什么呢？你除了可以到红海滩去感受一下，另外你也可以吃到什么呢？河蟹呀。中秋前后啊，这河蟹也是非常的肥美。那么区别于山林的红叶，红海滩的这种感觉呢，像是什么呢？一望无尽的红色的红毯一样，再配上芦苇荡啊、稻田画呀、风车、湿地候鸟成群，山海秋景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啊。所以你看，一半是万山红遍的风海，一半呢是海岸延绵的红滩啊，那既是深山的秘境，也是市区的一个静谧的秋光啊。所以呢，在秋高气爽的时候，趁着啊这个假期，中秋三天，甚至是在国庆的七天假期，也可以去感受。但是国庆提醒大家人会很多。有一年我就是在10月3号开车去到本溪，当时呢应该是从宽甸过去的。哎呀，我们这一行几人呢排队就排了好久啊。好了，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那么呢在节目当中，尤其是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两个关键字旅游，就可以了解到最新的我们的旅游动态了啊。

好了，另外呢，再跟大家来介绍几个城市，可以说呢是真正值得大家一逛的地方。首先呢，说到的是西安。哎，西安的这座城市啊，并不陌生，但是有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去过。我就是其中一位，因为在西安呢，还有我多年的朋友啊，现在已经呢是常住在西安，发出过多次邀约，但是呢，确实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去上。有人就说了，说时间如同牙膏，挤一挤就有了。那我争取啊，争取呢，抓紧时间去一趟。西安呢，是一座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十三朝古都，可以去兵马俑领略一下呢这种秦朝的威武和雄壮，也可以去陕西历史博物馆去看一看，也可以去华清宫啊看一场呢这个长恨歌的表演，也可以啊去感受一下这个大雁塔，还有呢就是大唐不夜城，体验一次啊这种灯火辉煌的大唐盛世啊。这就是西安。西安呢，其实更多的朋友呢愿意领着孩子或者是呢带着家人一起去感受它的文化。还有一个地方我去过，南京啊，南京这个地方我也非常喜欢。南京是一座呢，历经沧桑的六朝古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可以呢，去中山风景区啊，看一看呢是中山陵，包括呢灵谷寺啊，包括音乐台啊等等啊，也可以呢去秦淮河夫子庙啊，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风光。另外，有时间的话也走进南京博物馆啊，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呢，你可以去感受它历史的长卷，也可以啊去皇家园林去感受一下，就是玄武湖啊，嘿，也可以干嘛呢？去看枫叶啊，南京也可以看到枫叶。还有一个地方啊，称得上是什么呢？天府之国啊，其实成都不仅仅是天府之国呀，它还是什么呢？还是啊，可以吃到。

美食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它是一个美食之都啊。另外呢，建议大家去到成都该怎么玩？如果说您自己去到成都的话呢，大概4到5天的时间吧。那么第一天你可以稍作休息，第二天的时候呢，在室内逛一逛，或者是当天晚上就可以去宽窄巷子呀、锦里呀，尝一尝串串啊、火锅啊、啊当地的小吃啊，都是可以的啊。第二天的时候呢，或者第三天，你可以在当地呢报一个一日游。这个一日游呢，它分很多种，比如说也可以去乐山，可以去都江堰，也可以去熊猫基地。但如果说你精力可以的话呢，直接租辆车，自己开车去，从室内驱车去往都江堰，大概是1小时40分钟。然后呢，都江堰呢进去之后一定要找讲解啊，如果不找讲解，你自己逛的话，你是看不明白里边的历史的。啊，包括呢它整个的一个水道的建筑啊，包括呢我们啊人类的智慧的结晶，2000多年前人类智慧的结晶都在都江堰了。另外你也可以去青城山，前两天也提到了青城山啊，山水也是非常优美的。还有就是啊，去这个武侯祠啊，武侯祠呢是要参观的是这种三绝牌啊，也可以去杜甫草堂。杜甫草堂呢，它也是在室内啊，比较近啊，你坐地铁就可以到杜甫草堂。杜甫草堂也是如此，要是领孩子去，也要找个讲解。那么现在有很多的景区呢，它比较方便在哪儿？它是有电子讲解，你租一台机器，带个耳机，你走到哪儿啊，你就选择直接收听，非常方便啊。好了，说完了成都，咱们再来说一说重庆吧，因为他们俩离着还挺近的。重庆呢是一座老旧又繁华的8D魔幻山城，良心推荐去重庆啊，尽量不要租车，尽量不要吃辣火锅啊，租车开不明白，辣火锅你的胃受不了。哎，比如说呢，你可以晚上的时候去洪崖洞，但是再三强调，洪崖洞的话呢，尽量不要在洪崖洞附近吃火锅啊，因为都是网红店，你就找一些小街小巷，一些小区的附近，哎，那种火锅店的话，它的味道呢会更加好一些，因为在洪崖洞呢，你是完全可以看到是长江、嘉陵江，它是交汇之美。但是呢，真正交汇的地方其实不在洪崖洞，你是需要乘坐地铁再往前走上2到3站地，你是可以看到长江和嘉陵江的一个交汇的。另外呢，还有瓷器口古镇，也可以去看一看。还有什么呢？还有的18梯啊，18梯的话呢，我上一次去到重庆的时候，我是一个不小心路过了18梯，然后我们就进去逛了一下。它是一个商业比较浓郁的一个地方，而且呢也比较魔幻，就是你从这边，你明明上了很多的台阶，然后走到头了之后一看，哎，又是一个平坦的马路，就8D啊。好，还有一个地方是洛阳，洛阳呢也是中国历史上啊建都最早、时间最长、朝代最多的城市，也可以呢去老君山看一看现实版的云顶天宫，也可以去龙门石窟欣赏一下世界上营造时间最长的啊石刻艺术的巅峰之作。另外呢，还有这个应天门遗址，也可以呢去这个洛阳博物馆。洛阳博物馆去看一看啊，这一座呢13朝古都的这个兴衰史啊，最后呢去白马寺啊，也可以呢欣赏一下啊这种独特的风光。这个是洛阳啊，其实在大连出发的话呢，这个机票也不是特别的贵。

0: 大家中午好，今天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特别节目的主题是最美中国红，盛世伴佳肴。人间烟火在生活各处，希望我们可以保持对生活的爱与热忱，每天都活得热气腾腾。大家好，我是安安。
1: 大家好，我是谢卓。此刻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咱说呢，在我们大连吃喝其实真的就是人间烟火了，对吧？热气升腾之间，你能够感受得到日子的美好。所以我想每个人心目当中呢，都是有一座城的，它可能是此时此刻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当然也可能是我们已经离开了 的那座城市，也可能是我们你现在即将要到达的另外一座城市。
0: 哎，不知道是哪座城市啊。而无论是念念不忘还是心之向往，我们都在寻找一个既能够安身也能够安心的地方哈。哎呀，咱们说点这个名人名言哈。英国诗人啊库伯说，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其实城市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建筑的堆砌嘛，更在于城市和人之间的化学反应。比方说在这个长街啊、短巷啊、市井啊、烟火啊，我们在这里获得温暖啊，也可以制造一些梦想。我们在这里认识自己，认识彼此。
1: 是，我不光想认识，我现在就想放假。现在还哪有心思上班，我一心想着为咱的祖国母亲庆生。所以今天呢，节目当中呢，我们设置了祖国颂的互动点歌台的单元。大家呢在听歌的时候，你想听什么样的歌，你可以告诉我们，也可以跟我们聊聊你喜欢的美食美景还有在路上的感受哈。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在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不着急，咱们都平安的到达。也祝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1: OK， 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再关注一下留言在这里就 OK 了。

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国坤说：“盛世华诞，感恩相伴，值此国庆佳节，要祝大家节日快乐，万事顺意，阖家安康。”谢谢你。小杨说：“对，红旗飘飘。”C 说：“下饭神器，那必须是椒椒干豆腐。”隔壁老王说：“肉末茄子。”他说：“如果是这道菜的话，我能干四碗饭。”洞洞说：“单位今天溜肉段第三鲜。”他说：“但是这些我都不吃，我现在要回家了，回家吃妈妈包的饺子。”嘿，你馋谁呢，哥们儿？悟空娘亲也来了，他说：“谢卓，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愿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希望世界充满爱与和平。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后街说了：“我母后大人正在炸丸子，上个月呢，一位朋友跟我说了一个词儿叫哈喇味儿。他说我问母后啥是哈喇味儿，然后人家怼了我一句说你做啥样你就吃啥样得了，新炸的咋还能炸出哈喇味儿呢？”那错了，那真的真的错了。纳兰冰峰说了：“第三鲜必须要烧，太爱了这道菜，过完油烧。”雪峰993说：“第三鲜饭店必点的下饭神器，嘎嘎香。”老梁说了：“实际上我很好奇一件事儿。”他说：“我相信所有人都跟我一样好奇这件事情。”谢卓，你今天晚上你家晚宴吃啥菜呀？那大盘子里都摆哪些菜呀？能不能报报菜名？那你听好了，哥们儿，烧花鸭、烧猪蹄、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肉串儿。不对，什么腊肉蒸肠儿？啊，对，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儿。哎呀，今天晚上我们吃馅饼。有你真好，说国庆快乐，同事值班人都在班上，白天能遇见实属缘分，想点播一首《祝福祖国》。哎。

0: 天在我们的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里面呢，我们这个板块叫最美中国红盛世伴佳肴，肯定是离不了吃吃喝喝啦。朋友，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位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位美食博主，他太牛了，他去过好几大洲好几大洋，据我了解到全球好像没有几个地方他没去过，他看遍了全世界，但唯独他觉得哎呀，我就是最好的可爱女人的那酒窝果果。今天他是负责来馋我们的，来吧，我们来连线一下果果，看看他最近又吃到了什么好吃的。你好果果。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酒窝果果，在这里问候大家国庆节快乐。
0: 国庆快乐。哎呀我着急呀、啊、

0: 我今天本来跟果果说，我说咱俩唠个四五分钟的就行了，结果刚才说，我说你敞开了说，因为好吃的太多了，我现在已经我已经扛不了了。咱说
1: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聊一下，我开始馋你和馋听众朋友们。
0: 对，来吧，咱今天从哪儿说起呢？
1: 你今天邀约我来这档节目连线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想到的目的地就是延吉。
0: 我的天哪，延吉这座城市它虽然不大，但是在我的印象里面它很干净，我很喜欢。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在延吉，我大学毕业的时候那年去了延吉旅行，我逛了一遍这个城市，吃了它的美食，我觉得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想听听果果的。
1: 那你最念念不忘的一道延吉的美食是什么？
0: 最顶的必须是带着冰碴的冷面。
1: 真的就是一提到美食的话，真的是首先想到的是延吉。为什么？真的是它可以从早吃到晚，就感觉你要是带，恨不得带两三个胃去前往这个目的地，它不见得有多好玩，但是它真的很好吃。
0: 嗯，没错。其实延吉，我觉得它给我的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印象，就是它的小店面非常多。比如它有很多很多的唱歌房，很干净，小吃部也很多，一排一排的，
1: 对
0: 对吧？
1: 而且它不用说一个城市我去冲一些网红店，我觉得延吉它最好的地方就是它不会踩雷啊，就是每一家店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冷面，那每一家调的冷面汤的味道都不一样。
0: 嗯，汤汁儿的味道不一样，
2: 味道不一样，
1: 对。而且我觉得那个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到了延吉之后，我感觉像出了国一样，它是不是像那个韩国料理的味道差不多？它其实两者还有很大的这个差别。
0: 嗯。
1: 而且就是延吉美食，它就是本质上是我们中国朝鲜族的风味美食，然后它又融入了很多我们东北本地的地道食材，更有一些就是像一些东北亚特色餐饮的融合，是这样，是。延吉的一个餐饮的一个口味代表。
0: 明白了，它很包容。
1: 对，
0: 果果最喜欢吃什么？
1: 而且它有独立的特色。其实我没有说最喜欢吃什么，它真的是每个都有特色。你比如说早市，从小吃像打糕、米肠啊，就是土豆，就是亮晶晶的那个饺子，包括参鸡汤、各种酱汤、烤肉，你说的冷面、海鲜，真的是太丰富了。
0: 嗯，哎呀，而且每一家都是小摊儿似的，就会让你觉得你就坐在人间烟火里了，是不是？就是这种感受。
1: 对，而且你看啊，到延吉我感觉那个旅行都变了，它不是说单一的去观光啊、打卡呀、啊，它可能是感觉从早就围绕着吃，从早吃到晚。你看早上的时候啊，我喜欢去当地的早市儿。
0: 哦。就逛一个城市，
1: 而且延吉的早市，
0: 嗯，
1: 对，而且延吉的早市它非常有特点，它有一个叫水市场的地方，但是它不是建在水上，它只是起这个名字叫水市场，是里面就是涵盖了整个朝鲜族的特色美食，几乎是涵盖在整个市场里面。
0: 哦，所以大家如果你要去那儿玩的话，可以去水市场看一看。
1: 早上
0: 是个早市，
1: 先去水市场去看，对。
0: 明白了，
1: 是他从凌晨5点钟就开市，然后一直到上午的10点钟，基本上就这样就开始收摊了。
0: 嗯，明白了。也就是说，所有的你想吃到的，那它里面基本上的吃吃喝喝都是跟早餐有关的吗？对，我想问的就是都有啥？
1: 不仅是早餐，而且就是早餐一定要在那里去用餐，而且还有刚才有特色美食，你比如说像打糕，而且当地的这个。他就是相当于你很热情，都是朝鲜族的这个大姐阿姨这样的，他们非常热情，每个人去之后他都会让你从头尝到尾，真的，我感觉我从头尝到尾我都已经吃饱了。因为你看啊，刚进水市场的门口，先让你品尝的就马上打会他自己酿的那个酸奶特色的，让你品尝一下，哎呦感觉开胃了。然后紧接着就是让你品尝打糕、米肠，他那个打糕与众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裹着那个黄豆粉还有那个苏子粉，因为我们在其他地方吃的它是没有苏子粉的，就是用那个苏子打成粉，那个独特的苏子的香气。
0: 哦，明白了。果果，你旁边有回音，我们能听到。
1: 有回，
0: 哦，
1: 现在好了吗？
0: 现在好了。 因为我们两个好像之前
1: 有延时。好，那我离近一点。
0: OK。
1: 好，那我离近一点。
0: 嗯，你继续。
1: 他就是跟，而且他都是现场打、现场做的。
0: 哦，现场制作。
1: 嗯。
0: 新鲜出炉的。
1: 包括，没有预制菜，全部都是现打、现做。
0: 嗯。还有啥？
1: 而且还有米肠。
0: 啊，这个
1: 像我们经常去一些韩餐店吃哈，就经常会点的就是米肠，但是它，哪里不一样呢？就是它的糯米搭配新鲜的猪血之后，它切的片儿之后，它不是也会蘸那个蒜酱吗？因为它那个淀粉应该是它蒸出来那个饺子是在冒着热气的，一笼一笼的，然后里面还透着彩色的馅儿，你看起来就又精致又有食欲。
0: 啊，那这个就是像我们吃的。
1: 淀粉做的，
0: 淀粉做的，土豆淀粉做的，
1: 对对，
0: 比较弹牙的。
1: 它里面也有什么酸菜，哎，酸菜馅儿啊，还有一些蔬菜馅儿啊，包括胡萝卜丁和那个小的那个豌豆丁在里面，它就很好看又好吃。
0: 哦，没错，这个我吃过，味道确实不一般，
1: 是不是？
0: 而且什么馅都有，对，
1: 什么馅都有，而且它还有那个烤的那个，像我们看电视剧里经常有那种甜品。就是烤那个小鱼饼，它现烤的鱼饼那个蛋香哦，就是你刚一还没有走进它，你就已经闻到了那个蛋香的味道，那种甜腻腻的。
0: 你看，通过介绍我们就知道了，每一个人他的口味真的不一样。你像果果，他喜欢吃甜一点的，喜欢吃香味浓一些的，喜欢吃肉，对吧？
1: 对，嗯。然后我还喜欢吃海鲜，要吃海鲜的有好。好，有一种很多人会觉得，哎，我们大连产海鲜啊，那怎么能到延吉去吃海鲜？其实不一样，延吉海鲜有两种是我特别喜欢又不能错过的，
0: 哪两种？
1: 心心念念的，
0: 嗯，
1: 一是酱蟹，二是它的帝王蟹和板蟹，
0: 都是螃蟹，不一样的做法。
1: 对，对，因为它那个酱蟹和生腌，它又区别于很多人一提到生腌，他就会想到潮汕，但是。延吉的酱蟹和潮汕是完全两种风味儿。
0: 嗯，
1: 因为它是用那个朝鲜族自己做的那个酱油，用酱有两种啊，一种是传统的朝鲜族酱油，然后它的秘密的一个调味料就是当地的苹果梨。有很多人没见过苹果梨，就长得很大，然后特别脆，它的果香很浓郁，然后当地。无论是做泡菜也好，还是说他们腌那个酱蟹也好，它的灵魂配料就是苹果梨
0: 哦。
1: 它整个酱蟹是带着果香，像那个果冻一样，而且特别的下饭。特别是你比如说，拌那个东北的那种蒸好的那种亮晶晶的大米饭，真的是下饭神器。
0: 哦、
1: 他们管这个叫米饭小偷。
0: 哎呀呀，这道菜我没吃过，
1: 酱蟹真的好。特别值得推荐，它不仅有酱蟹，还可以酱那个虾，新鲜的虾。
0: 哦，就是酱海鲜，用这个汁儿酱各种海鲜都行。
1: 对，你看去潮汕吃啊，它的酒香和醋香会更多一点。
0: 嗯，
1: 就是它的味道不一样，但是你去延吉的话，能吃到那个果香味儿。
0: 啊，不一样！哎呀，太棒了！想想就我们平时吃
1: 流口水吧。
0: 对对对，苹果梨基本上我们是直接当水果吃的嘛。对，还有苹果梨汁。
1: 大家吃苹果梨就是当冻梨吃。
0: 哎，对了，是。
1: 而且你说到这个，我就插一句，的延吉还有一个亮点，它有那个就是苹果梨的咖啡。
0: 哦。
1: 都没想到，我当时也没想到，它居然有这个咖啡。
0: 啊，苹果梨的咖啡。前两天我看我一个同事发送过来的是，好像是老陈醋的咖啡。现在真的为了这口吃的太拼了。
1: 对，然后刚才还说帝王蟹，现在帝王蟹比较火啊。然后在我们本地大连买的话，就是价格会高。你在延吉买，它就是200多。
0: 哦，
1: 210-220一斤，然后有一些稍微更好一点的、更鲜活的是280，那也很便宜了。然后特别是板蟹，就一个人去的话哈，就点板蟹就可以。它就是稍微品像说掉几个腿儿的那种的，只要85，就特别便宜。
0: 啊，这个价格是可以的呀。
1: 哎，而且它有给你一蟹多吃， 而且是现场加工，就是你在海鲜市场去买，买好了之后就有人给你现。

0: 厂去加工，收取简单的比如说10块20块这样加工费，
1: 嗯，
0: 然后给你做好多种吃法，特别好。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都在水市场这个地方，你可以尝得到，对不对？
0: 对对，不光是水市场，还有西市场都可以，它都有那个卖海鲜的地方，它就给加工，在网上一搜就有。而且它那个海鲜吧，它是从俄罗斯，因为它旁边不是有那个口岸嘛，
1: 嗯，
0: 都是从俄罗斯进口过来，就很方便，很新鲜，很新鲜。
1: 你看，太棒了，流口水，流口水。刚才说的这么多，最馋的就是刚才果果说的最后这个
0: 酱蟹，
1: 对，酱蟹，嗯，因为没吃过，
0: 对，一定要去，就特别推荐是四个人去，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点一整只帝王蟹，或者是吃烤肉啊，吃什么的时候你可以多尝一些。
1: 嗯，你看，就平时我们吃饭比较，刚才还说咱讨论下饭的神器，哪一道菜，人家说地三鲜，还有焦焦干豆腐，是不是？好像
0: 焦焦干豆腐我也喜欢。
1: 对。盖在大米饭上，哎呀，那你就造吧，一造一个不吱声。但是你说，你看中国人的吃饭的习惯，他为什么喜欢吃这个？因为它的汁儿香，这些菜它是裹着很鲜浓的香香的汁料的汁水，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刚才就像果果说的，这种酱蟹，包括麻酱汁，你一看上去它淋在食材上，你就会觉得
0: 就很有食欲。
1: 嗯、对。哎呀，受不了了哈、啊！这谁能做得住？
0: 听众朋友们有去过延吉的，他肯定也是会想着这个地方我去了之后，哎，我还想再去的地方。
1: 太好了，真的，别看一家一家的小、小店，它不大，但是真的很干净。你走在街道上也会觉得很干净。一座小城带给大家的这种感受是，它很安静，但是它又安静当中透露出那种市井当中的热闹的氛围，非常非常的舒服。
0: 对，延吉的烟火气。那延吉，你说完早市的时候，你可能要吃正餐吧？
1: 嗯，
0: 正餐的话，它肯定就有四大王牌，延吉的就是冷面、延边烤肉，还有各种汤饭、石锅拌饭。
1: 哎呀！这是哪顶得住啊？
0: 延吉的冷面现在，延吉的冷面现在也已经变成了非遗美食了。
1: 哦，
2: 嗯，
1: 我记得我
0: 它那个汤，
1: 你说，我记得我第一次
0: 去的时候，
1: 我还只去过一次延吉，就是在我大学毕业那一年、
0: 嗯、
1: 吃到的冷面，是我到现在为止、嗯，你想一想就会流口水，对，你还依然记得那个味道。它很特别、
0: 嗯、
1: 它很清凉，里面重点是它带着冰碴，这个口感太棒了。
0: 对，那你肯定是夏天的时候吃
1: 的。是
0: 的，
1: 嗯，
0: 因为它是冷面是分两种啊，它就夏天它是用那个牛骨去熬的那个冷面汤，你看不到一点点那个油，但是它那个汤又

欢迎收听国庆主题好歌精选。唱起来唱起来，是孙楠的《红旗飘飘》。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周深的，叫《心同此愿》。同一片天空，同一个心愿，共同绘制属于我们独具特色的锦绣画卷，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心同此愿。周深这首歌在平常不多听的，它会在一些节日的特殊的时间节点会响起。胡彦斌、曾小敏也有一首歌叫做《心愿千万里》，都跟美好心愿有关啊。

成事儿啊，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其实听歌这件事儿也是一样的，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对的时候听对的歌曲。这首歌叫《心愿千万里》，胡彦斌和曾小敏。曾小敏呢是粤剧表演艺术家，粤语与普通话相互回应，对未来是有期许的，对誓言要铭记，让华夏儿女的家国情怀永久延续。

0: 能听出来吗？张艺兴演唱的《潮起东方》，他在这首《潮起东方》里声音用的尤其温柔而且温暖啊，既深情又热情，既有自信更有底气。新时代的年轻人就该这样，理智、清醒、激情还有奔放。
1: 在歌声中回忆旧时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即使岁月更迭，许多过往音乐都会帮你记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
2: 目前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首先是高速公路沈海高速海湾大桥北的沈阳方向仍然是大流量的状态。那么鹤大高速公路车辆集中在了目前的是董家沟附近。此外，鹤大高速公路皮口附近去往丹东方向也是车多缓行。市区内道路当中，目前香炉桥上双向依然保持良好的状态，可以选择出行。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段双向车多。东快路主要是彭辉去往交金沙隧道方向换。

0: 家欢提醒您，高速景区周边行驶，与前车保持合理安全距离，不随意变道加塞儿，应急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要占用，遇到拥堵听从交警指挥，文明礼让，不要鸣笛催促。槟城十一平安赏秋，祝大家假期玩得愉快。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早间到明天早间，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在明天早间前后增强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4到20度。

0: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铁路出行提示。
2: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你好，小波。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就往北京、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庄河、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亲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上。

0: 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1: 感谢小波。
2: 怀旧但不守旧，
3: 我们总是不断求新创新。天天好听，
2: 无论时间地点如何变换，有小蝶的地方就有好歌听的初衷不会改变。
3: 无论时间地点如何变换，有小蝶的地方就有好歌听的初衷不会改变。

李玲玉的声音还是一听就能听得出来的，非常甜美啊。李玲玉和游鸿斐啊带来的我爱你中国，游老师是美声唱法震撼哈。接下来是我邀请大家共唱的一首歌，一首男女老少都会的歌，愿我们和我们的祖国共同进步，越来越好。你一定会唱。群星合唱的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电位当中，我们看到滨海路沿线西段整体压力是非常大的，滨海路西段双向是红色道合的。那么除了滨海路西段，就是交金山隧道路的北行方向车多。那么其他路段市区内道路整体运行平稳。

0: 高速情况，沈海高速路是有所缓解了，目前只有在海湾大桥北的沈阳方向还有1公里左右的排队，那么其他的沈海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了，正常通行。另外就是皮口管段的鹤达高速公路庄河丹东方向是缓行，其他管段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午间到明天早间，大连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4到20度。
4: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5: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4: 大连交通广播2026-11特别节目，
5: 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6: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4: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6: 1号最美中国红，
4: 2号豪迈大东北，
6: 3号最爱是大连，
4: 4号燃情东北超，
6: 5号决战梭鱼湾，
4: 6号假日慢时光，
6: 7号平安回家路。
4: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6: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4: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6: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4: 100.8，生动。

0: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
1: 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2: 四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3: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4: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0: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5: 你需要的，
6: 你期待的，
7: 都在1008车世界。
0: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又或者想聊。昨天节目当中呢，一票朋友在留信息，要对一些各种各样的车型。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节目上只要是和车相关的一切，各位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呢，节目之外哈，如果您想通过节目帮忙推荐各种资源啊，找人呐、讲价啊，没问题。而且我们反复强调，我们都是公益的，这么多年我们没跟听众收过一分钱，没有好处费之说。当然我们之前也听说过，我们也报案了，有人打着我们的旗号然后跟大家收钱，有这样的。现在呢应该是暂时还没有啊。总之呢，跟你谈钱的一定是假的，大家呢可以告诉我们，也可以直接报警啊。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其他任何时间您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重要的是姓名、电话、一项车型提交就可以了。昨天啊，有不少朋友问我，就是10万、15万以内续航最长、性价比最高、卖的最多的电车都有哪些。好，今天不用你们张嘴，置换8%，报废12%，看你手里什么车，看这个车残值多少。如果残值比较高，我建议置换；如果说就没有任何残值了，那你就直接废铁钱加上叠加一个报废就完了。假定你买的银河星舰7，假定啊，它的开票价格是10万块钱，那12%给你补，那你也能拿到12000，那是报废。如果说按8%的置换是8000，那就看你车的残值。如果你个车还能值点钱，那车还能值个18000的，那你就合适了呗，就8000叠加18000，加起16000到18000。如果您说不值钱了，只剩废铁钱了，按2000算，叠加报废补贴按12000算，这还14000呢。所以看你残值决定报废还置换，这个等到我马上帮你安排啊。这边我让吉利银河星网的这个负责人去跟您沟通，然后呢咱们到时候呢我会让他帮你算个账，算完了咱再研究，好不好？我直接沟通，您等电话就行啊。

好，再来看一下大留言，稍等啊。就喜欢听苏老师说的实话。捡破烂的富翁就说，苏迪说的太对了，我买车的时候就这样，当时看的10万左右的，后来买了一个高配的汉兰达，导致自己很紧张。当然有句话叫进步都是逼出来的，有时候你不踢自己一脚，或者环境或客观的遭遇或者说其他的意外情况不踢你一脚，你并不知道自己能做得多好或者多优秀。但是消费这个事儿吧，过度的往上限购或者超限去购，往往最难受的就是消费的个体，就是你自己。所以真的是这样的。但凡事吧也是两面性，但有些朋友问的问题呢，在那个区间，我个人感觉您是能有消费能力的，我会建议大家把钱花到位，我不让你花透。比方说，我举个例子，预告一下啊，明天我去拿新款的奥迪 Q5L 的车型 ，A5L 在我这儿呢，明天去换 Q5L 这个车，我之前的认知我是坚持的，就是40 TFSI 和45 TFSI 一定有条件买45，你要能看 BBA 的车，你要能看位。而且我节目当中我说的还挺不客气，也挺客观的，就是有好多朋友告诉我攒钱买理想或者怎么着，我会直接告诉你，你不是理想的目标客户，因为他的目标客户是不用攒钱买东西的，要不然的话之后你可能会很闹心啊。好，感谢大家的认可啊，这个同时也希望继续啊和大家同步的，我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啊，大家身上有好多需要我学习的，因为我是一定得从宏观去看问题，但大家都是个体的这个微观去看问题，你们看的会比我更透彻，所以互相学习啊。豪车的本质是什么？我的总结就是不可替代性或相对不可替代性。这问题问的特别好啊，小齐，这问题问的特别好。豪车的本质是什么？我总结就是不可替代性。如果一个东西它的可平替性或者说替代性特别普遍，它一定不是什么太高端的玩意儿，这大家成立吧？同意啊。车也是一样，车也是一样，即便到今天，我还举个反向例子，有很多品牌已经口嗨到不行了，就已经是宇宙无敌了，但是呢，除了愿意给他买单的那个群体，其他的群体你说不动。为什么？因为我喜欢的品牌给的东西你给不了。以这个为基础的话，我们把它上升到一定价值观或价值往上的判断，越贵的车理论上得到越好的东西的可能性越大。这当中分两个方向，一是豪华，豪华是外观内饰的漂亮，奢华豪华的配置以及长相以及它相对更多的一些照顾，而这当中你钱花到位了，这车

动力不可能差，对吧？好，还有一个方向是什么？我说的就是性能，要么是直接上赛道的，像我喜欢的 M-Power， 包括 AMG 和 RS 我也喜欢，以及能上山越野的各种的车型，包括像牧马人，像是 Bronco 猎马，这些都没问题，都是你钱花到位基础上，它会给你一个单一方向的一个最大满足。一把抓是理论上不存在的，各位，理论上是不存在的。我举个极端例子，哪怕是大 G， 够了吧 ？G63 选满顶配，按峰值时候都加装300万落地，它豪华性好吗？它有舒适性吗？你坐在那个后排不也被跟那个拖拉机牵引着，甚至有可能要吐吗？它没有舒适性太好的可言啊，它还是极致的性能和一些消费到位的一种综合性的满足，感知性的完满，所以我说豪华的本质是不可替代性。捡破烂富翁说，我2012年的时候啊，这台汉兰达撞报废了，就开2年左右，他替你扛灾了，咱就这么想，物尽其用，人没事就行。其他的问题大家随便发，要价格的朋友，对比的朋友，留姓名电话给我，帮你找人啊。稍后呢是半点路行天气，我们过渡一下。

0: 沙滩公园路段双向压力是非常大的。另外就是高速沈海高速公路海湾北沈阳方向仍然是有车辆缓行的情况，但是相对于上一时段有部分的缓解。那么过了海湾大桥北之后车速会提升，而鹤大高速公路董家沟去往庄河方向，堤口去往丹东庄河方向车行缓慢。最后来关注新海湾跨海大桥正常开通。以上的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国庆自驾出行，请提前查看导航实时路况，避开易拥堵路段。长途驾驶连续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严禁疲劳驾驶，车上全员务必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行驶。陆家阳祝您出行平安。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中午到明天早间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北风5到6级，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4到20度。
5: 大连市人民政府通告，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规定，我市本年度森林防火期为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5月31日。森林防火期内，在森林防火区有林地及边缘100米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野外用火。在森林高火险区、重点林区和重要设施周边林区及边缘300米以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严格管理野外火源，从严查处在林区吸烟、烧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等违规违法行为，严禁在林园农田地进行农事用火，违者按照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的相关规定给予经济和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全市森林防火报警专线电话为12119。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请回老胡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任何你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平台，同时要嫁给的朋友辛苦一下，留姓名话帮你找人啊。刚才我朋友留电话想看一下比亚迪宋 Pro 没问题。有俩朋友说啊，为啥不推进华健那个车？首先50它如果做10万以内的公用车，或者说是特殊用途的，像50宏光啊，或其他那些神车，我开玩笑讲，雪佛兰科尔维特这辈子最大的意义就是给50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灵感，当然开玩笑啊。首先，50的车，它10万以内的车真的是神车，坏了也好修，也基本不怎么坏，而且就是承载着很多家庭的一个起步阶段，包括在电车时代最早尝到甜头的50宏光 mini， 神车，一月3-400台销量，啊，你甭管一台车我挣1000还2000，我3-400台，我这一个月这一下也不少钱啊，纯挣，
1: 一个月能卖3-4万
0: 啊，那你想想，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线性维度下哈。我说一个就是有点大家可能想不到或者你们不会往这方面想的一个角度，我曾经给大家在节目上算过，原谅我怂，我现在不敢再算这个账了。很多定价30万左右或以上的车，它的成本可能还不到14万。
1: 嗯，
0: 你们别不信啊，发动机不值钱。
1: 嗯，
0: 尤其增程的车型，发动机一点不值钱。
1: 三缸，
0: 或者说我哪怕给你个4缸的，我给你个1.5，你甭管 T 还是自吸的，它给你的不用选最高梯队，因为它这个不参与直驱。
1: 嗯。
0: 他对这个东西要求没那么高，他也不跟你讲什么热效率，
1: 嗯，
0: 他只会讲我对的配置，
1: 嗯，
0: 我的辅助驾驶等等，我没有指桑骂槐，也没有点名去骂谁，但是我说的是实话。而如果这种光环性的东西加载到了某些低端车型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会更挣钱。我车卖15到20万，那可能我成本连5万都不到，他这个利润比可比前面那个要高多了，从300%变成375%。
1: 咱举个例子来说啊，咱们在饭店里，你知道饭店
0: 老胡得离话筒近点，大点声啊！
1: 你知道那饭店里边真正挣钱的不是佛跳墙，是拍黄瓜，就像笛子
0: 一根黄瓜18块钱，
1: 对吧？有时候想一想，他不擅长这个区域。
0: 对，而且不是说这个车他刚出来我对他有意见，不是。一是他这个定价他明显就欺负人，二他的卖点一定是功能。
1: 嗯。
0: 他可没提他整车素质和其他的故障率，
1: 嗯，
0: 我存疑的就是这东西。而且我说个难听的，现在全球范围内新能源车不用考虑量上的差距和考核的，就特斯拉比亚迪都得考虑。
1: 嗯，
0: 今年小米和华为掉的也很厉害啊。
1: 是，
0: 那你想想谁不着急？那着急的话，这些车型你告诉我，华境哈行，他和上汽出了一个新的合作，
1: 嗯，
0: 那他一定就卖得特别好吗？等他真卖得特别好，那天你再买呗。
1: 对，
0: 你何必非得早点去做贡献呢？
1: 刚开始喊出的价可能有点虚啊。
0: 他但凡的给这玩意儿，他卖不出那个量去，他必须得降价。
1: 所以你为这个溢价买单值吗？
0: 我是不推荐，我觉得这钱你花早了啊。我是觉得钱花早了。
1: 突然想起一个不太恰当的这个比方，
0: 嗯，
1: 你比如说绿皮火车上卖盒饭，
0: 哎，
1: 刚开始50一盒啊，50一盒。转一圈30，你再转一会儿15。
0: 这个啊是什么呢？就是火车你可以，它是什么呢？一个是东西卖的好不好是一个时间，再一个它那个时间节点。
1: 对，
0: 它11点到12点卖51盒，它1点半呢，
1: 对，
0: 老胡讲话10块15一盒，它不卖它就放着了。
1: 对，
0: 它总不能热一遍晚上再卖你吧。
1: 汽车也是刚上市的时候，咱不管是什么车都有一个旺销期，
0: 嗯，
1: 加价啊，那商品不都是吗？刚上市的时候火热，大家都追捧，然后它就会有一个销售平台期，这个价格就比较稳定了。
0: 嗯，
1: 在接近寿命的末期时候，它会清仓大甩卖，
0: 哎，
1: 价格会非常便宜。
0: 对，
1: 就看你要什么了，对吧？
0: 嗯，
1: 我那朋友专门等 Q5L 出来以后去买老 Q5，上3代机。

0: Momenta 的 R7 的那个最新的模块，这模块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什么，就是它属于那种有点暴躁啊。
1: 嗯，
0: 是啥呢？嗯，20万以内的新能源的这个智驾呀，一般就是两种。
1: 嗯，
0: 一种就是跟个小猫是一期就够了，就你家用就完全够了，因为中国人对于 SUV 是有格外的倾向的，而且一期还是个插电的插电混动的车型，它不是这个增程。我当然我直接告诉你啊，它除了顶配19.99万那个给了你 1.5T 发动机之外，其他都是 1.5 自吸的，成本在这儿，它其他件儿没怎么动，甚至给你给的更多，那它必须从发动机给你找回来。
1: 嗯，
0: 充电时间挺快的，快充的话大概15分钟就够了。4.85米的车长，1.91米左右的车宽，轴距应该是2.85米，5座绝对够，绝对够啊！而且厂家现在也有一些价格的倾向，如果需要的话，也是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
2: 别克的价格还是在至少大连的价格，在全国挺香的，
0: 全国都很能打啊啊！好，再来看一下，看好了奔驰 C 级，想问一下大连价格有没有优势？在全国查了，好像山东最低，山东是全国奔驰的价格洼地。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山东奔驰卖的不好。您自己做主，如果你在那边能买着这个价格，他也没有任何给你相关的额外的限制，
1: 嗯，
0: 你还认同你就买回来。但是你需要确定一点，买回来之后这边的店你要跟那边沟通明白，比如说你在一个系统买，比如说中升，
1: 嗯，
0: 你在那边中升买的车你回来保应该问题不大，
2: 对，
0: 但你别在那边中升或者立星买的车你回来再一个反的去保，
1: 嗯，
0: 砸场子是吧？而且你前面你有官方的这个送的，比如说三次或不，比如说3年或者说10次或者8次的这些质保，
1: 嗯，
0: 前面他白给你保，
1: 嗯，
0: 反正按照我对某些人小心眼的状态，我猜他是不乐意的。
2: 是，这个我们就遇见过，
0: 嗯，
2: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们当时做菲亚特的时候，有我们一个大连的客户，他跑沈阳买的，比我们的便宜，
0: 嗯，
2: 他到这儿我们来，我不是说我。太龌龊也不够高尚、
0: 嗯、
2: 那我看他就像二等公民，
0: 嗯，
2: 啊，凭啥跑那儿去就为了省区区2000块钱啊，
0: 这个得您自己定啊，他这个价格差挺多，能差好几万、
2: 嗯、
0: 啊，至少得有小2万了，
2: 对，
0: 但这就看您认不认啊。
2: 他有些送的笛子说的一些保养是全国联保的，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
0: 嗯、但大家现在一定要整明白，就是好多东西我让你们写在合同里，你看一眼，而且一定要问啊，尤其是你跨区域买的车，你买这个是厂家的保养，或者他送你是厂家保养还是电动保养，
2: 对，
0: 他如果送你的货你买的这个是电动保养，你这钱就是白花，
2: 你还能为了这点事儿再跑回去吗？
0: 不现实啊，
2: 对，
0: 那不够你折腾的啊。一个好人，吉利银河星剑7 EV 版怎么样？这车电池可靠吗？可靠，没问题。
2: 宁德时代的
0: 没有问题，放心放心啊、
2: 嗯。
0: 奥特曼大小回兽，高山八和七 SUV 哪个好？那是个 MPV。
2: 高山八挺大个儿。
0: 高山789/8卖的最好。
2: 对，
0: 有置换和报废都落地，大概就是29万以内。
2: 你换别的车型，你下不来呀。
0: 它对等的那些都不够。它往上就可以看到蓝图梦想家、腾势 D9 那些，但是那些落地最低也得在33万左右。
2: 我的有个朋友就要买一个室内办公用的 MPV， 我给他推荐的是那个皇冠的格瑞亚，他去了看了以后就觉得内饰太 low 啊，不改没法看。他买了个 V 啊，就是高山七、高山八。我一开始我愣了，但是实际上他提车用到现在，目前看还好，确实性价比挺高。
0: 八现在我捞干的说啊，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价格便宜。
2: 对，
0: 同时呢，它有一个后手优势，就是它现在还没出大电池版本，
2: 嗯、
0: 同等价位其他车型都已经出了。
2: 嗯，
0: 但是它缺点是什么？它没有大电池版本。你看你认不认？续航里程官标理论差了将近一倍。
2: 我那个哥们儿就说了一句话：自从你能充电以后，你发现加任何一滴油都是罪恶的。
0: 不是加，是用
2: 啊！然后没事就
0: 现在滴血，
2: 满哪找充电桩？
0: 丝的问题，昨天帝豪新上的混动，官方宣称油耗2升多，理想极致状态或者实验室状态。
2: 嗯，
0: 官方没吹牛，国家的中国的广告法不追究这个责任，它就是合法的，但它可能不合理。
2: 嗯，在这个基础上，你加1升左右吧。嗯，
0: 对，我可以直接告诉你。星瑞的 iHave 比它大吧？
2: 嗯，
0: 星瑞的双擎就是吉利那套 iHave 车型，我开市区内的平均油耗是在3.67左右，这是我开，大家开大概4.2左右。
2: 对，
0: 我开高速油耗4.2，大家开应该4.5左右。就平均这个车，就是你往多了说，它4.5、4.5肯定是够的。
2: 这就已经很优秀了。
0: 你告

0: 告诉我很多插电或增程的车，它亏电油耗也得五个半、六个六，甚至六个半以上啊。
1: 对，
0: 好，那两升多油耗，官方给的极值，你甭管它怎么测的，它能测出来这个东西，它能说就是它曾经达到过。
1: 对，
0: 那至于是四轮悬空，还是说在马路上跑的，还是说拿风吹出来的，你别管，你别管，反正我能弄出来。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啊，不是我双标，你没必要和一个六七万、七八万或者八九万的车，而且还是个双擎省油的车去纠结这个东西。
1: 对，
0: 就像传统油车时代，老胡讲话，官方标注那个油耗多少能跑出来，90%跑不出来吧？
1: 对，他在转圈跑，场地不开空调，不踩刹车，谁能这么开车？
0: 我说的所有油耗，我都是全程空调，各位，我一定是开空调的啊。
1: 正常用车环境。
0: 对，就是车的整体你不用担心，而且这些双擎车型开下来的感觉比油车要好，因为它电能有70%左右状态都在。
1: 嗯，
0: 你要的不是有电吗？有电它就省油啊，
1: 而且有劲儿，搜一下、
0: 啊。感兴趣可以留电话帮大家对接哈、啊，这车是能看的，完全能看。银河星电器 EV 现在暂时有个想法，找你能比自己去买便宜吗？价格动不了，其他可以谈。
1: 要点保养，要点赠品，不是钱呐。
0: 星耀七怎么样？星耀吧，推荐，玩命推荐。啊，11万多，12万带四驱，全系可选，加7000块钱就行。还说啥呀？
1: 你再换个合资品牌，
0: 还是个绿牌？你告诉我，你还说啥呀？对吧？
1: 这多少钱？
0: 这没有任何可以挑的了，没必要啊。Y。别克新款商务致敬世家怎么样推荐吗？特别推荐，反正落地价格45万以上。大连有现车吗？有的有，但是得看配置和颜色，好吧？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
1: 这玩意儿不比买世纪强吗？世纪。
0: 老胡手里有一台车，能不能请你评估一下？留电话了，没问题，我现在传给老胡，然后呢，等下节目之后啊，下播之后老胡给您回啊，稍等。好，再来看一下，各位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每次老胡来啊，一般到后半程之后，这个问题就一堆一堆的。啊，
1: 咱
0: 稍等，稍等。对，张先生问一下啊，说这个回答不了。Tevin 问一下，奇瑞 T11，吉利银河 M9，领跑 D19怎么选？后两个选一个，
1: 后发优势。
0: T11卖不动，太贵了。
1: 奇瑞自己的东西有些看不懂，产品线比较混乱。
0: 他 T11怎么卖得好？我告诉你，他把 T10和 T9L 去掉，
1: 掐死。
0: 他 T11卖得好，你想啊，T11比 T10还大。然后奔着20万以上定价，包括落地的18到20万多，我没有别的意思，你会花20万价格买奇瑞吗？
1: 嗯，
0: 关键 T9L 新款的落地不也就10万出头吗？
1: 嗯，
0: 是我没你大，功能一样啊，模块也一样。
1: 嗯，
0: 那你说我买你干啥？
1: 多花那些钱干啥？
0: 对，银河的 M9 和领跑 D19 和 T11 就相反。
1: 嗯，
0: 它是正经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专门拿出一个空间就给这个大车留着用的，而且论销量和其他的话，后面俩比前面那个卖的要好，
1: 大六座，
0: 性价比最高的是 M9。
1: 嗯，
0: 最新功能给的最多的是领跑，
1: 号称价格杀手嘛，
0: 风和怪嘛，就是你要不要我都给你，
1: 有没有你看吧。
0: 对，
1: 都在。
0: 但至于是买这个增程版本还是纯电，你要这么比的话，你看的应该是增程的。
1: 嗯，
0: 我建议开门啊，选后两个，后两个选一个，吉利银河 M9 或者领跑 D19，二选一，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老胡知不知道二手箱货后沿有卖的吗？
1: 20里吧，它是属于货车，货车都应该在20里铺交易区。
0: 嗯。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新上的这些国产混动的质量怎么样？回答不了。
1: 有待于观察吧。
0: 都是今年夏天出的车，它连个冬天都没过过，你问我它的长期稳定性，
1: 有待于观察。
0: 但是呢，老胡，以咱们正常理解的话，这些车型它不会太拉胯。
1: 嗯，
0: 这无非就是它能不能像，因为现在是这样哈，我知道大家你们后半句想说的，我替你们说。
1: 嗯，
0: 你在前端油耗和卖点上充分对标并碾压了 本田和丰田，
1: 嗯，
0: 能不能在故障率上也比雪赶蒙超？
1: 我觉得这个。
0: 这个难，这个难，
1: 这玩意儿看功力了。
0: 啊，他们应该不会说6年之内就犯毛病，6到8年可以观望，但是8年以上不好说。啊，合资尤其是日系在稳定性方面的优势现在还是比较大的。啊，六，极狐新款 T1450和名爵4X500多续航哪个更好？你要是六好开，名爵好开。
1: 嗯。我投名爵一票。
0: 你要论现在的电的稳定性和品牌的持续性，极狐稍好。
1: 嗯，
0: 因为极狐全国的盘子和整体销量它比名爵要大。
1: 嗯，
0: 从功能覆盖上一定几乎更全，
1: 智驾这块它还是领先的。
0: 但是我拿公里公道讲哈，十万以内的车，你跟我讲智驾，它也就是能用。
1: 哎，我有，
0: 它也就是能用，
1: 我有。
0: 但是呢，你别指望它救你命，或者说你在极端堵车或者说特别凶险的那种车流环境当中，你就别用了。
1: 它不行。
0: 那个你那时候用和智障就没区别了，那是不是智驾了啊？相对从用和开的角度，我和老胡一样，我会投名爵。如果论到功能和舒适性的整体，包括价格的极端性价比方面，极狐优势大，俩可以同时看，
1: 你可以比一比。
0: 反正这俩都是二线当中卖的好的，
1: 对，
0: 啊，他俩都不是第一梯队的，啊。虎啸山林说高尔夫加旅油耗我能看到多少？我没开过这个车，我等我想开的时候他已经停产了。
1: 我开过。能开到5.5到6个吧，1.4T 的。
0: 反正如果我开1.4T 或1.5T 版本的高尔夫的话，我的平均油耗大概就是5.3、5.4，差不多，差不多。
1: 它也就比它稍高点。
0: 大众的车是真不费油啊，各位，就是它 B 级以下的车就没有费油的
1: 啊，尤其跑高速，那
0: 你不用跑高速，摸地头就行。
1: 嗯
0: 啊，只要能跑起来超过10分钟，你看吧，你油耗夸往下掉，0.3、0.5的往下掉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迈腾能买吗？当然能。B 八和 B 九哪个性价比高？你预算多少呗？
1: 我还是喜欢 B 八的380，因为 B 九大麦包版的，你还不如上 A 四了，对不对？四个圈还是情绪价值还是要多一点吧，毕竟是奥迪嘛。
0: 泰格虎说，笛子下回在介绍车的时候，能把后续保养价格也介绍一下？我不想。这个用我们相声门的话叫刨活，现在各个店就靠售后去挣钱了。我把它这个刨完之后没有意义。
1: 对呀，你这一分钱不让人挣啊。
0: 对，有的车啊，为了要换一灯泡，把车半边都拆了。新能源都这德行，这些这样车需要避了，避不了。我就告诉你，现在所有新能源，包括比亚迪、华为、小米、特斯拉，所有你换个卡扣、换个灯泡、换个爪，你得把半边车甚至一扇都给卸下来。都这样，难道这样他们就不卖了吗？我说话没那么重要啊，没意义。就这些东西你在乎，别人不在乎，你也不能说在不在乎的人不对，他可能没看着，或者他就不在乎这个。我要就是省油，我要就是潮牌的属性，我要就是牛，
1: 这么设计四 S 店喜欢的啊。
0: 对
1: 啊，之后他真如意，
0: 这都是金主爸了，你知道吗？这是真金白银花钱支持的。
1: 你不来我这儿，我不猜怎么要钱。
0: 这种风气已经形成了，我们已经撼动不了了。所以，与其去你跟他杠，你还不如就顺势接受就得了。就是顺势什么意思？顺势的意思是，就是你接受就接受，不接受你就不买。
1: 嗯，
0: 这个不重要。
1: 实际大家还有没有印象？30年前人家怎么修车？现在四 S 店怎么修车？换件呗。
0: 对。
1: 对不对，
0: 小飞？想问一下，油电轻混的 SUV 长安的375、吉利星越 R 荣放，推荐哪个性价比高？目前如果论性价比，前两个比后一个高多了。
1: 对，
0: 前两个油耗我都能开到四个左右或以内，高速基本不超过4.5。荣放的话，整体油耗比这俩大概能高0.8到1个，
1: 但是它是丰田的，
0: 但是它可能啊接近于开不会。
1: 这套 Hybrid 系统啊，
0: 人家30年了，
1: 97年普锐斯上用的，还真开不坏，
0: 真是将近30年。现在大道偶尔还能看见普锐斯呢，
1: 对，怪模怪样的啊。
0: 对，所以这几个车型，你要论功能、论动力、论极致油耗、论辅助，前俩车能把后面那个碾成渣。
1: 嗯，
0: 但是你要论极端稳定性和相对保值率和知名度，我说个难听的，国产所有车型捆一起不一定打得过一个荣放。
1: 丰田就这么个特点，
0: 就是各位，我们要正视之间的一些底蕴和差距和长期稳定性，这些历史考证过的一些东西，它不是凭空我们能想象出来的，你光给数据没用。我也很喜欢长安的375超情，我第一个试的就是它今年的双擎的这些车型，第二个星越 R 我还没开，但是星锐我试过，各领各不差，各领各好，但是长期稳定性和丰田比，他们现在没法划等号。
1: 咱们国家有些车企啊，就经常喊着吊打这个吊打那个，
0: 嗯，没必要。
1: 标杆就是标杆，
0: 嗯，
1: 离这个且得努力呢，
0: 嗯，有耐，我纯口嗨哈、啊，有能耐说过类似的话，这些所有新能源和燃油品牌，你敢不敢一个字不敢在国外开一遍发布会？你敢我就敬你是条汉子。
1: 他们可不
0: 放心，他们肯定不敢啊，
1: 告死你！
0: 对他们肯定不敢啊。哎呀，所以现在其实大家买车 信用刚才泰格虎的话讲，其实有些时候真是

0: 就怕选错，
1: 开盲盒
0: 很容易就选错啊。这个所以我只能说建议大家看准了再买啊。再加上个本田 CR-V 呢，如果论合资里边我对于这个车的整体的倾向性和喜爱程度，我个人觉得 CR-V 的调教是我喜欢的，它比荣放
2: 车的时候就是它是完全迷恋 4S 店的，或者叫不能叫迷恋，叫依赖。但是呢，随着这个车辆你不断的在更新在发展，尤其我们在生产技术上不断的迭代的时候，我们很多车主也要考虑性价比了。我这个同样的这个东西，我非要用所谓的原厂还是用这个品牌的也可以，可以做一个对比。
3: 对对，
2: 嗯，好，大家可以
3: 把，因为我刚才讲供应链特别丰富多彩啊。
2: 嗯，
3: 其中我这是第一，刚才说了第一个体会，我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诊断，还有一个就是配件。这刚才就说的咱们用的配件，车主朋友都可以查，是不是啊？包括你这车，比如说我这10年的，或者是老旧一点，哎，但是悬挂呀什么这些，紧固件、车身件用的品牌件，那开的感觉是不是很好？
4: 诊断能说是把这个车呀，精准确认一下故障点，但是配件供应方面确定你这个维修的品质。因为你就像换不同的底盘零件，换不同的减震，甚至换不同的轮胎，不同的刹车片，给客户带来的驾乘体验它都是不一样的。
2: 嗯
3: 嗯，其实我就是学了一上午啊，我感觉哈，在某个问题上有点超越这个 AI 了。后来我就查了一下，我说小崔到底什么水平，这个现在这个平台哈有什么评价，我就问了这个特斯拉的空气泵啊。空气泵咱们一般叫热泵是吧，
2: 热泵，哎，空调热泵吧，
4: 哎，可以这么理解，
2: 叫空调热泵。
3: 对，
2: 嗯，
3: 完了呢，这个平台就给我回答了。我一看答案是什么呢，里边没有小崔。我说为什么没有小崔呢？因为他主要修什么，叫他把这个我说的这个空气泵理解成什么，你知道，叫空气减震了啊。他还一说，哎呀，这几个修空气减震的也挺好啊。
2: 嗯，
3: 我说这个空气减震小崔呢也能修，特斯拉的这个Model X 是不是啊，那个空气减震咱们也能修，
4: 叉和 S 都可以修了。因为它空气减震它也很简单，
3: 嗯，
4: 有些东西啊就是说那个皮囊来了我们自己就可以组装，
3: 嗯，
4: 所以原来以前以为高大上的一些项目工序现在就已经非常简单化了。
2: 嗯，还有一点就是过去我们所谓的高大上是因为你不了解，然后呢你也没有机会去，比如说去 4S 店的车间里边你去盯着看。但是现在你没发现梁山很多像崔总这样的这个企业哈，全透明化，
3: 对，
2: 就车咔咔咔两大牌往那一架，上下前后左右你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是，
2: 你就知道这个什么东西是什么样的件儿比较匹配。
3: 就是车友朋友有一个标准，你说我修车质量，我刚才讲了一个是诊断，还有一个就是配件，就是车主朋友对配件的要求和选择。如果你有标准，那你这车修起来质量也嗷嗷好。如果你实在不太了解，说配件，那有人要如果中间做手脚，这个不诚信，这就麻烦了，是不是？
4: 是这样。
2: 嗯，好嘞，大家有关这个奔驰、宝马、奥迪这系列的车，包括特斯拉的车的一些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啊，编辑车型公里数、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3: 哎，刚才我还有一个学习，就是一上午还有一个体会哈，就是开纯电车的车友，我们现在纯电车就是出保的车哈，完了燃油车这没什么事儿，那个新能源的就是还混动的车，大部分都是终身质保。就是包括终身保养，它都是被锁定在这个店里了。就是这个混动车，是不是咱们遇到的少一点？
4: 其实也不少，有些车像这个租赁车、
3: 嗯、
4: 出租车，还有特殊情况一些车也在我们店保养。所以说，像国产车是不是终身质保，它可能取决一些先决条件，首任车主啦或其他情况。它是有讲究的。
2: 嗯，
3: 对，
2: 也有很多这个新能源车混动也好，它都已经经过一手或者两手了。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叫 Tammy， 他说斯巴鲁，
3: 嗯
2: ，CVT 变速箱到了换油周期了，到底是应该重力换油呢，还是
3: 机器换？
2: 机器换就是循环吧，
3: 嗯，
2: 可以这么讲，是重力换还是循环换？
3: 嗯，
4: 重力换就可以了，因为 CVT 它这个运转的零件也比较少，它不像自动挡的那般那个构成复杂，对油品质要求更高。如果想控制成本的话，重力换油完全能达到效果，但是前提换的油一定要
3: 各种迷你哈，
2: Mini Cooper，
3: 哎，1.2T 的、1.5T 的，好像还有 2.0T 的，哎呀，那个因为涂装都不同嘛，颜色都真是有个性，
2: 好看哈。

0: 我就说你要只要解决我这能修，而且越修越好。我们讲换配件不就叫越修越新吗？是不是、啊、能解决这问题，那这辆车就4-5万啊，不挺好吗？
1: 能修出来吗？
2: 我们能修得像新车一样
1: 啊？是吗？
2: 啊，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只要你诊断精准，
0: 对，
2: 换的配件是高端品质的，
1: 嗯，
2: 车只能
1: 恢复它的青春活力吗？
2: 啊，一点问题没有。
0: 哎呀，
2: 因为你看啊，首先漆面如果想恢复，那我们就用鹦鹉漆。
1: 啊，漆面还好说、
2: 啊、
1: 主要是核心的这个
2: 核心要底盘件要更换呢，我们提供国际一线品牌的那个配件，
1: 嗯，
2: 发动机就原厂配件或等同原厂配套的品质，这样这车修起来绝对能达到新车的标准，可以的。
1: 我仿佛又要改变主意了呢。
0: 不是，你当初买你那车是因为你的车库太小一点，
1: 这不是迷你正符合我的要求吗？
0: 就是这意思，就是说符合你这个要求的车有很多，
1: 嗯，
0: 但是你为什么就只选择了你那个呢？啊、
1: 不是，我那不是省充电方便吗、
0: 哎？
1: 省钱吗？
0: 你还在乎那点油吗？就是你直播的时候，如果背景，你看你这复古的小别墅，完了后边还有一个复古的小车做背景。
1: 谁要复古的小别墅？你这是
0: 你看看，你桌面上的那些什么红酒，这都根本就逊色多少分了？
1: 哎呀，这个今天跟崔总做节目，仿佛又颠覆了我一个小小的认知啊！
0: 对，
1: 如果真是说
0: 你住的小区不就是那个什么情调吗？
1: 哎，你说情调可以啊，
0: 调情的那个，
1: 千万不是别墅，这个别给大家误会。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车就是在于修和养，
0: 对，这就是提供一种文化感受啊。
2: 正常维修来说，车也只能越修越好，故障率越修越低。
1: 好，
2: 所以
0: 好，
1: 这么着，我们
0: 路况
1: 先进路况，回来之后再聊车。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4: 滨海路西段，整个滨海路西段从国宝桥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自西向东行驶压力非常大，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那么关于高速，目前沈海高速公路大连管段之内的海湾大桥北管段是暂时车多有事故，那么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5: 陆家欢提醒您，高速景区周边行驶，与前车保持合理安全距离，不随意变道、加塞，应急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要占用，遇到拥堵听从交警指挥，文明礼让，不要鸣笛催促。冰城十一平安赏秋，祝大家假期玩的愉快。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午间到明天早间，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在明天凌晨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4到20度。
7: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对，
1: 正常开的车停了好几天就打不着火，我现在又猜测它是小电瓶没电了。
2: 嗯，他说启动也正常，这种情况如果正常停车之后不好着火，那这种下车老启动不着啊，它就有烟缸现象，就是汽油喷就是过多了，
1: 喷多了，
2: 把油门踩到底啊，再试下，就是油门踩到底，这个发动机控制上来讲，就是说踩到底的时候，它不喷油，直进气，要进气再稀释一下里边过浓的混合气，看看能不能创造一个着火条件。
1: 但是它踩到底的时候是自己敢踩吗？比如说我这台车，我自己敢踩到底吗？
2: 踩到底没事儿，因为在着火的瞬间你再回来就可以了，这是一个。标准的操作、
1: 啊、标准操作
0: 就是要不你就打不着火、嗯、就是大电嘛，电瓶，这是最简单的，是不是、啊、这种、啊、
2: 但是他描述好像是有电，他指的可能是电瓶电还是很足的，
0: 足的哈，
1: 就单纯描述、哎、如果是我的车停了好几天打不着火了、嗯、因为我亲身经历过，
0: 嗯，
1: 去换个电瓶就好了，就搭个电就好了，
0: 就是大部分是这样，
1: 对，但是如果说他像他描述油也有电也好，就有可能是在这个喷的这个缸压上，喷油的均匀度上就可能有问题
2: 啊、这个就是说到修理店还需要检查喷油点火正时也好，是缸压也好，就是有缸压表打一下，缸压常规缸压都是十个以上，
0: 嗯
2: 啊，这样的话我们再看情况。
1: 首先他这个不是上电脑的问题，
2: 可以电脑看一下，看一下这个点火的数据，或者是喷油脉冲啊、也可以做曲轴的信号、也可以像资深的这种修理人员，所以说为什么说不同的这个工作经验他诊断结果也不一样，
1: 对，
2: 工作经验比较足的拿电脑就能从里边分析出好多问题。
0: 对，哎，有一种哈、啊、我刚才就想说你要是不好打火啊，你打多少下，就是你不能老在那儿打，就是有一种故障叫烟缸了，说发动机里边喷油太量太大、是吧？
2: 因为你老打，我们判断一个启动正常的车应该在启动的时候啊，基本上在五秒就能启动正常，你再启动一扭钥匙，一二三四五，这车应该就着了。
0: 嗯，
2: 我理论上认为过五秒以上不着车，这车都有毛病，一个是电瓶啦，启动剂啦，启动限速啦，油压啦，油压包括低压高压油啊，它这个油压不正，或者点火条件不成立，或者是缸内的积碳，或者是车爆某些故障影响到着火，所以说种种就是这些原因导致的。
0: 就是如果你启动时间过长的车，有朋友你不能够拖，你应该及时去检修，它有烟缸的可能、这种风险是吧？
2: 如果说喷油嘴是正常喷油的状态，它会烟缸，再说你这个就启动一次不造重，老是重复启动的话，它对启动剂、对限速甚至对电瓶都是有过多的伤害、所以说启动一次要等待一段时间再启动，不能一个劲儿打、零件都扛不住。
1: 那像他这个已经打不着火了，咱们就建议他找一个靠谱的信任的修配厂给拖进去，是不是？
2: 是最好，或者现场检查，把滑塞拿下，看滑塞是干的是死的。
1: 他哪会呀？
2: 找那个外援来看一下。
1: 嗯，
0: 救援哈。
1: 就是比如说像找你们类似于这样的专业店，师傅可以上门吗？
2: 正常是可以，你根据服务这个条件和情况。
1: 嗯。
2: 人家在去了现场之后，这个最简单就是把滑塞取下来，如果是死的，就像梁老师说，烟缸了。
1: 烟了。
2: 是为什么会烟缸？你在连续启动不着火的时候，因为启动的时候电压会降低，就是电瓶电压会降低，可能会低于12伏。
1: 嗯。
2: 低于12伏，这样的话，它喷油嘴的脉冲会加快，加快，它就会导致喷油过多。
1: 嗯。
2: 就是失去一种点火这种非常好的状态了。
0: 哎，就这个问题哈、啊，我们很就是现在都很现实哈、啊，车辆停放时间过长，然后他平时啊上下班是吧，就是有电车，然后赶着大明哈、啊、代表广播俱乐部组织活动了，参与一次，把油车开出来。
1: 你包括这个事儿啊，就这两天
0: 停放时间过长，
1: 这我们通常说最好不要停放超过15天，你这车不动弹。要不然的话可能无论是电池啊轮胎各方面都有问题。那个今天我在跟我们这次这个俱乐部出发的这个十几位车友沟通的18位嘛、不是17台车的这个车友沟通的时候，其中有两个朋友都说我这车应该没啥问题、我都是每天正常上班下班在室内开，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说但是我说个概念不一定准，你在室内摸地头和你开往返2000公里的长途是不一样的
2: 啊，那绝对不一样。

0: 那踩刹车抖动，有的车踩到80-90以上，一百时速100左右的车抖的会比较厉害，还有的100以上动平衡不好，甚至跑得快，有的风噪大啊，它都不一样。所以
1: 对，
0: 说你在室内这种摸底头三五十公里、六七十公里，
1: 完全没感
0: 就
1: 觉。
0: 那一会儿，你体验不到这车的状态。
2: 就至少这个油水啊，都得检查检查啊。我们也经常说跑高速的一些皮带啊什么的这种东西，对吧？
0: 行，我觉
2: 好，
0: 得这
2: 你
0: 次
2: 要不要带几个皮带？现场能换吗？那种？
0: 皮带带不了，各种车型不一样，不是咱那个腰带可以裁呀，裁不了，
2: 就是一定要检查好哈，
1: 对对对，
2: 哎，
1: 但
2: 就是
1: 是
2: 到寿命了就
1: 有
2: 提前
1: 崔
2: 更
1: 总
2: 换。
1: 这样的专业人员保驾护航，
2: 对，
1: 这
2: 哎呀，
1: 个我就老放心了。
2: 刚才受到达明的这个鼓励啊，达明说我做这个修车节目哈，其实达明做，你没看那短短的不一年的时间，这也很善于学习，
1: 进步了
2: 善于学习。另外现在学习的工具很多，再说你跟谁学很重要啊。你这我们守的小崔啊，王总这些专业人士是不是啊？
0: 我这是班门弄斧，梁老师在您面前还得向你学习啊。
1: 梁老师咋讲？
2: 哎，这个我反正人家都知道了，咱也不用谦虚。就是这哥仨要实在没事了，就是我自我吹捧。其实我刚才特别想说的就是，做节目很长时间，尤其是车主朋友啊，开车也很长时间。咱们是进入到汽车社会了嘛，早就啊。产能也非常多，然后而且高精尖技术是吗？好了，其实我们要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说有些是你有预见性的，你比如说这宝马啊，比如说 X3 这个 X3 或者 X5，跑了10年，你看现在奔驰就很厉害，你是272，你什么时候发动机，你的典型故障，你跑了8万，你必然就会出现问题。就是现在因为它车多了，
1: 概率事件，
2: 故障总结的也多了，就他把这个，因为车主信了，以前不信，因为以前叫保养手册。是不是又熊我钱呢？是不是啊？因为我也没开，我是开新车。但是你现在都开了好几台了，有的车友朋友他就知道到了这个时候，他肯定要换了。所以就是现在发展修车就预见性，叫防御性、预防性的检查维修，是不是小崔？
0: 哎，是这样
2: 啊。
1: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开的车是宝马、奔驰、奥迪或者是特斯拉这类的车啊，或者是其他的车，有什么疑惑啊，或者是问题，维修保养方面的都可以跟我们探讨。编辑车型公里数啊，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2: 对，这个大家把车修好啊，车友朋友负责好好开车啊。我们可能负责就是把给您的车修好，还有帮您换好车，对吧？你看达明刚才就是上节目就换了一台，
1: 不是，我真是我有感触的是什么？你比如说我以前也经常在这个欧洲自驾游哈，就是你会发现那些我们认为它应该是满街豪车，举个例子，意大利吧，它不是好奔德国啊，好多是豪车的生产地，是不是你满大街都是豪车是吧？
2: 不是，
1: 并没有
2: 啊，对，那
1: 全是什么呢？小菲亚特，小迷你。
2: 对，
1: 小甲壳虫，就这类的车特别的多，甚至那个小菲亚特，你看那磕的碰的什么的。后来我就说，他跟当地的朋友聊，他说很多人就是这个车买完之后就从一而终，然后他为了让这个车的性能保持一直很好，他就是到了一定阶段对它进行维护保养，
2: 对，
1: 一直开到报废。
2: 他有的是这样，我虽然没去过哈，但是就是我两个意见啊，我可以猜为什么。他在室内的时候停车都特别小，
1: 是
2: 他有的时候朋友也讲啊，就是车。就是有皮没毛的那种，就是停车的时候我拱你一下，你拱我一下，
1: 对对对对，
2: 这都不在乎啊。
1: 对，
2: 好了，等他周末开回自己郊区的那个家
1: 别墅，
2: 你车库一打开，你看吧，
1: 哦，
2: 好几台是这样的。
1: 你的意思是豪车都在车库里放着呢？
2: 这是，然后人家皮卡，人们是看什么需求，人家用什么车，
1: 自驾的时候用房车，
2: 这是一种。还有你刚才说像德国啊，遍地豪车，我以后哈，你们不要看车，要看那个驾驶员，多大岁数？
1: 啊，并没有遍地豪车，
2: 对吧？
0: 看来有待于实地考察一下 啊！
1: 看来有必要，我们先要马上做个国际线。
2: 我跟你讲，咱们中国现在哪儿也不差，其实
1: 是的，
2: 是吧？
1: 是的，尤其说在车辆的这个使用上，很多驾驶员朋友梁山也说了，就是在养车的意识上也在提升。
2: 对，
1: 我知道我参与我这台车的维护和保养。
2: 我听说老外都跟中国学呢，哇，你们还有 4S 店，这太好了，太方便了，太享受了，还有免费咖啡啊，这样事儿。完了又结账的时候，人家也不是掏不起。对吧？就是说咱们那4S店模式，国内现在受限制，人跑国外开，大行其道。哎呀，那要给力，是吧？还挣钱。
1: 是。

0: 对，
1: 他们
0: 没享受过那种。
1: 他们现在也在努力的建设一些服务中心。嗯、
0: 对，我们也没享受过，我们光掏钱了，这是属于。嗯，
1: 好，来回答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宝马五，2019年的75000公里了，宝马五系的哈，在前阵的高温结束之后，这两天这个冷车启动的时候，发动机有轻微的滋儿滋儿的漏气的声音。热车以后呢就消失了，偶尔呢仪表盘提示冷却液液位低、嗯、那这个是冷却液怎么还丢了呢？
2: 像宝马这个水管呢，它的水管漏水的也是常见，重点检查一下这个水管的接头啊，可能有渗漏现象，这相对于宝马来说漏水漏油也是一个常态化的问题。
1: 比如说高温呢、啊、导致这个塑料件啊、嗯、膨胀、嗯漏或者老化变形导致的，
2: 哎，它老化程度比较快，别的车没它这么严重。
1: 那这个东西是要换什么件儿吗？还是如果真的就像说，这个东西老化了不行了，换个塑料管就行吗？
2: 啊，就是换一个管，建议就换原厂的吧，相对来说品质能好一点，
1: 也不太贵
2: 啊。
1: 塑料件通常都不是很贵，
2: 还行吧。500-600六七百，根据大小不一样，它这个不同价格。
1: 这还得是宝马，
2: 啊，
1: 就是如果更便宜点的车，可能300-500块钱就用不了了。
2: 便宜的100-200块钱的管，它
1: 都有
2: 。
1: 嗯，
0: 它这个就是比较典型。到了时候，你比如说现在烧机油都明白了，气门油封，
1: 嗯，
0: 完了活塞管卡滞，这主要是两个原因嘛，对吧？
2: 对，
0: 嗯，好嘞，咱们有车友朋友哈，
1: 这是什么车？
0: 这好像是意大利文的，嗯。
1: 法语吧，
0: 嗯，是吗？
1: 嗯，
0: 你都认识吗？这是？
1: 我不认识，但是看那个字符像法语的名字啊。他说是2014年的 S400奔驰，是不是？
0: 嗯，
1: 276的高功率的发动机，开了150000公里了，就是12年开了150000，开的时候需要注意点什么呢？或者是说在维护保养方面需要注意点什么了？12年的 S40。
2: 这个就是按正常的保养就可以啊，全车有水，在必要的时候更换就可以了，大保养啊。
0: 嗯，
2: 这样这款我们常见的就是那个四驱的嘛，它应该是四驱的，在那个前传动轴啊，像这个10多万的那个传动轴愿意坏，它那个十字轴啊，
0: 嗯，
2: 就是里边轴承容易散架，
1: 嗯，
2: 有的不注意的话它会有异响，但有的不注意的话那个轴甚至能脱落，就是把旁边东西打坏，
1: 嗯，
2: 我们也见过一些车，所以说重点检查这一点，这是一个最大的隐患。
0: 哦，
2: 其他来讲就是常规的维护。
1: 他这个12年的车，十几万，我们再看一下，
0: 就看那
1: 15万公里，
0: 就是底盘开起来有没有异响。
1: 嗯，
0: 你刚才说这个事儿还挺吓人的，传动轴是吧？
2: 哎，它是前驱的那个传动轴，嗯，
1: 是个通用的，
2: 啊，
1: 就是说很多车到了这个阶段了，
2: 它有个通病。
0: 嗯，
2: 像这前传动轴这种设计啊。宝马和奔驰它都十字轴啊，它就是一单独一个十字轴，它不像奥迪啊四驱的，它前面用的是一个丘龙设计，这种设计啊永远不坏。
0: 嗯，
2: 所以在这方面奥迪这个设计的非常完美，
1: 嗯，
0: 可靠哈。
2: 啊，它不没有故障。
0: 嗯，
1: 那么像它这个15万公里，根据我们以往作为养车来讲，是应该进入第三个大保养周期了，它所有的油水至少已经全换过，应该是第三次了。
2: 对，是这样。
1: 嗯，
2: 你全车有水换好的，像皮带、过轮检查到位，滑塞像都是，它肯定需要定期也是更换的。
1: 嗯，
2: 再看看缸内有没有积碳，把这方面都处理好了，这车
1: 没啥问题，
2: 绝对没问题。
0: 哎，刚才你这个很可贵啊，你这个建议啊，就是你比如说高功率3.0T 什么的，它油水这些都能照顾到，到哪儿都能照顾到，对吧？他没有一个经验的积累，他就发现不了，比如说底盘异响、传动轴那些问题。
2: 他有一些特殊的这个通病，
0: 嗯，
2: 所以说尤其还能引起这个导致其他的损坏的可能性，所以这种要提前预防。
1: 嗯，就是传动轴这个是到这个阶段了，就像到了这个岁数了，这个公里数可能容易出问题，
0: 嗯，
1: 但是咱也不能说它就一定出问题。
0: 是的，
1: 啊，可以看一下
2: 啊，一定要检查一下，就是修理人员手换一下那个湿轴啊，
0: 嗯，
2: 有量的时候它就已经就是出问题了，
1: 哦，
0: 嗯，
2: 就是应该要更换了。
1: 这个东西换完贵吗？坏的换它
2: 不贵，大部分原厂都换不起。我们常给客户换的就是品牌的，
1: 嗯，
2: 1000来块钱吧，
1: 1000来块钱，
2: 也可能现在还会便宜，因为毕竟车型已经太老了。
1: 12年的车，
0: 2014年哈。
1: 那么问题是，他这款车到第三次大保养的时候，根据经验来讲的话，这一次不得个3-4千块钱啊？到这个年龄段
2: 啊，这个要的， 三四千得呢，
1: 得个三四千，就是大保养，就是该换的油水，该换的这个东西件儿什么的。
2: 哎，是这样。
0: 以前四 S 店都是两万三万呢，
1: 那你，
0: 对吧？
1: 以前我还没有白头发呢。
2: 就是现在四 S 店也不便宜，是我们。

这也是我在众多的姜育恒好听歌里比较喜欢，他好听歌太多太多了。这首歌是1995年的，对，1995年专辑里面一首歌曲，多少年自己算吧。可能提到他，大多数人都会说《再回首》《驿动的心》跟《往事干杯》，有空来做做这样的歌曲。但其实真的是不仅仅有这么几首，我也期待你们的发现啊！你也可以呢，把除了那几首你更喜欢的，你觉得还有必要跟更多人分享的，你真爱的姜育恒的歌留言给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以文字的形式就 OK。还有这首就是他跟叶欢对唱的《天天等天天问》，也有年头了，甚至应该很多人当年听过，时隔很多年又忘了，但我相信旋律一想起来你还是会说啊，我知道这首歌。

0: 都挺好，
1: 都挺好。
0: 哎，有部剧叫都挺好，这小沈阳的都挺好。关于圆满，更多人的认知里面，人生小满胜万全，小欲望小快乐就不错，都挺好。小沈阳的都挺好，表达的就是这个人生态度。

陈楚生。流传了近30多年的我愿意寄托了我们对美好感情的期许，陈楚生选择再唱经典。当爱成为信念，成为宿命，成为爱人间最甜蜜的羁绊的时候，什么都愿意，不仅是誓言，

0: 点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五到六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在明天凌晨两点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北风五到六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五到六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4到20度。
1: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2: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1: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2: 盛世国庆，
1: 听见大连。
2: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1: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2: 1号最美中国红，
1: 2号豪迈大东北，
2: 3号最爱是大连，
1: 4号燃情东北超，
2: 5号决战梭鱼湾，
1: 6号假日慢时光，
2: 7号平安回家路。
1: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2: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2: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

0: 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1: 有点上班现在几点？
0: 聊点有趣的事儿。
2: 八点钟中午。
0: 遇见有意思的人儿。
3: 你敢答应？
4: 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您不敢问的，欢欢帮您问；您不敢说的，欢欢替您说。
0: 我是欢欢，欢迎光临。
5: 你这是什么本分？
6: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7: 哇，太酷了呀！
8: 在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0: 的光临，我是欢欢。
1: 哎，各位好，我是阳光。
0: 哎，一个小时的话题互动陪伴大家在路上。
1: 哎，大家呢现在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力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哇，太期待着阳光能够跟我们一起做节目了，就感觉哎呦，我的节目不再那么孤单了。
1: 哎，男女搭配，他节目才不累是吧？
0: 真是干活一点都不累哈。其实阳光和贾闯在我们的足球赛事当中起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阳光，你先讲两句你唱歌的感受。
1: 我应该说很荣幸吧，作为这个一名电台主持人，能够有机会，在苏玉湾，为大连队呐喊助威，这应该说也是圆梦了吧。对于一名土生土长的大连人来讲，从1994年就看职业联赛，从大连万达。一直一路以来啊，支持大连足球，到现在能有机会参与其中，真倍感荣幸啊！
0: 哦，阳光，你94年就出生了，
1: 对，我胎教就看大连足球，
0: 看着挺年轻的。其实今天呢，这一场算是最现场的一个访谈了，因为贾闯和阳光每一场比赛都是在现场的。我想他们在现场的那种呼唤声，还有现场的那种呐喊助威，以及每一个能够感染我们士气的一起喊沙拉拉的那种状态，才是感染我们每一个人的振奋的精神。
1: 是，其实大家更熟悉的应该是贾闯的声音，
0: 嗯，
1: 因为如果这么论的话，他是一麦，我算是二麦，
0: 就是他是主驾驶，你是副驾驶，
1: 他负责主队，我负责客队，
0: 哦，
1: 是这样的。
0: 明白明白。那么阳光到来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哦，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内容一定是跟体育赛事有关了。
1: 哎，好好的分享一下。

0: 喜欢足球啊，喜欢体育的朋友，今天呢可以持续的关注。
1: 哎，我觉得有一些对足球不是那么懂的一些朋友们，其实也应该好好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会有台前幕后的一些事情。
0: 是的，
1: 比如说在演员的这个行列当中，或者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综艺节目，他们拍摄的一些小花絮，也是我们更喜欢去听去看的。
0: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话题啊，是包罗万象的。
1: 是的，在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跟我们互动，因为现在贾闯和阳光已经算是我们大连的一个代表，而且大连又是一个足球城，我们在关注陆情的同时必须得了解这些足球赛事，毕竟每一场都有6万多人。
2: 也对，因为大连人都懂球嘛，所以呢，就是你稍微给我点时间，我可能讲的就往技战术方面讲的，过往成绩等等讲的。然后阳光，光哥，我们私下里都叫光哥啊。
1: 是吗？
2: 因为我先说一下我俩渊源吧。就是我俩为什么特别好，就是本身原先我离开广电大概10年时间了，当时是2005年1月1日嘛，然后现在是
1: 2015年，
2: 对，这差不多就是10年的时间嘛。那个时候在台里，那、这个阳光是在音乐台嘛，这个我当时是在这个991。
1: 他在这10年之间，他真的是走遍了好几个频
0: 频繁转会。
1: 对，
2: 我俩有一个渊源，两个渊源啊。第一个渊源呢，就是我俩出自同一母校，是师兄弟儿。我们都是来自于辽宁师范大学，
0: 是、
1: 这个、
2: 我是文学院，他是音乐系的。
1: 你们两个都没有走这个专业呀？
2: 因为新闻传媒集团呢，有太多的辽宁师范大学的毕业生，
1: 是、
2: 从领导层到我们的员工，到记者，到一线，所以我们俩第一个渊源就是师兄弟，第二个渊源就是都是大连人，都喜欢足球。虽然当时他在音乐台，后来我在都市台，我最先在体育台嘛，但是呢，我们都是经常一块儿。大伙儿大伴儿去看各种各样的比赛，尤其是中国国家队的各种各样的外围赛。
0: 对，当时2016年的时候一起去的沈阳，当时和伊朗队的比赛，
1: 还上沈阳去。
0: 对对对，后来2018年呢，我们去的英国，伦敦和曼彻斯特。
2: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
1: 我这有一种战友的感觉。
0: 是的，
2: 对，既是同学又是战友嘛。然后就是爱好特别一致。当时我在体育台做这个体坛龙虎榜和体坛龙虎斗的时候呢，也曾经特别邀请过这个阳光，跟我们一起做节目。
0: 我去了吗？
2: 但是他始终不入坑。
1: 为什么
2: 这一次吧？这一次他来了。这一次我们是大概做了3年嘛，就是苏玉湾的 MC 嘛，就现场主持人嘛，大概是3年2年半的时间啊。
1: 其实我对阳光的印象，加油大连，加油英博。说大连球队呢，他列举了好多，他也是一个就是从小看到大的，在足协杯的历史上说，并非从未赢过，而是最近一次夺冠呢是在2005年，距今20年的时间。
2: 对。
1: 那么截止到2025年的时候，大概20年的时间，但我们依然是对大连的这种足球抱有很大的希望和热忱的。
2: 20年前，当时我们是双冠王，联赛和足协杯双冠王。那个时候呢，我本人呢有2个主队，一个是国内的，就是我们大连队，当时我们是双冠王。然后我有2个主队的，是英超的阿森纳队。当时呢，他也是就在不是特别准确的2005赛季啊，就是大概在2005赛季上下。那个时候阿森纳也是双冠王，足总杯和英超的双冠王，同时又是以赛季不败。然后我们当年的大连万达队也是55场跨赛季不败，所以这2支球队呢，20年前呢，它是极具有辉煌的。那么在20年后的今天，上个赛季阿森纳重新复兴了，他又重新夺得了英超冠军，欧冠打入了最后的总决赛。
1: 我天哪！所以现在就是提到这一抹抹亮色的时候，真是我们大连人的一个骄傲。
2: 大连足球马上也要复兴了，
0: 好像看到曙光了。
1: 对，什么叫好像看到曙光？把好像去掉，
0: 已经看到了，
1: 曙光已经来临了，
0: 越来越好。
1: 四哥说了，说交通台讲足球没毛病啊，尤其是大连交通广播讲足球更没毛病，因为我们爱听。听众朋友在路上的时候，他们更希望的是了解我们身边的事，而现在我们身边聊的最多的就是苏玉湾足球场的那些赛事，就每一场5-6万人的时候那种感觉，包括 TIFF 一出来的时候，我跟阳光还说，我说哇，我看到视频我都热泪盈眶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请到的嘉宾呢是两位，一位是贾闯，一位是阳光，这是两位聊诗人。所以有一位叫妹的朋友，他还说聊诗人来报道啦。
0: 对，我们的校友啊，
1: 是半生风雪说阳光贾老师你们好，辽东人士说印象当中的贾闯还是那个穿着西服清瘦的模样，哎，你把印象去掉。
0: 其实因为现在

0: 这个小熊嘎嘎嘛，这个账号大家也经常能刷到。
1: 嗯，
0: 对，对于这个广大的大连市民和大连球迷来讲，也很熟悉。
1: 是
0: 啊。
1: 所以现在有好多的人非常期待，之前他们就说我们每一档节目都要有一个亮点。
0: 嗯，
1: 那么我在报亮点的时候，我就报的是我们每周啊，家常和阳光都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啊，你懂捆绑也好怎样也 好，就希望经常在我们这里出现。

0: 话题不设限，快乐无上限。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主聊的话题，阳光来到直播间了，一定会有另外一个搭档啊。
1: 是，
0: 这个搭档不是我，
1: 就是我们的重磅嘉宾，
0: 他是贾川。
2: 花花好，阳光好，大家好。
0: 哎，你看到你这儿了，就好像哥们儿的那种感觉来打招呼了。贾闯呢，是我们大家众盼所归的。上一次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就有好多的朋友说，哎，这个节目时间怎么不能延长？什么时候还能再听到老贾的声音？
1: 因为他以前做节目是两个小时起步
0: 啊，
1: 这一个小时有点不太够说，
0: 因为太能讲了，是不是？我们讲的内容也是包罗万象。这次东北超也是刚刚结束那个常规赛，那我们现在你先聊一聊目前的形势吧。前一段时间你不是刚出去，你出去那时候参加的不是东北超是吧？
2: 全国各地都有这种城超联赛，
0: 叫
2: 城市超级联赛，也可以叫文旅联赛，文旅性质，以旅游为主的非球迷，
0: 非球迷，
2: 不是职业专业的球迷参加的。
0: 看到各个城市的一些样貌，还有他们的一些特色的东西，
1: 对，让更多老百姓能够参与进来。
2: 对，他没有商业冠名，比如大连队就是大连队，鞍山就是鞍山，黑龙江就是黑龙江，他就是城市。城市队嘛，
0: 那这些队员们都是不一样的呗，他跟东北超也不是一样的。
2: 这个太复杂了，太复杂了啊！你说讲到队员的构成，这个就实在是太复杂了。因为东北超、辽超呢，虽然都是业余联赛，都是城超联赛，但是他的人员组织上非常复杂。简单来讲呢，就是东北超没有一名职业球员的背景，就是在你的生涯当中，只要踢过一次职业联赛
0: 就不可以了，
2: 就叫做职业球员就不可以，
1: 你踢个中乙、中甲、中超都不可以了。
0: 怪不得就是东北超他们的平均年龄其实还挺小的，基本上
1: 大连队19.5岁，
0: 是这么准确啊，这么准确啊。
2: 对，阳光数据比我要准，但是辽超呢，他又不一样，就是他允许有3名职业背景的球员，所以每一个城市，没关系，你广告好你就放，没
0: 你就是我们最大的广告。
1: 到现在了，大连队是一个什么形式？
2: 比赛打到一个什么程度上？这个阳光最清楚，因为东北超这个赛制呢，跟我们球迷所接触的所有的赛制都不一样。它是别出心裁的一种赛制。
1: 确实，我看球也是好几十年啊，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赛制，因为就是我们的淘汰赛主客场2回合，它不是靠净胜球，它是靠积分。上一轮呢，我们在客场是1-2，负于了延边队，那我们积分是0分，延边队是积分3分，所以我们这一轮呢打平的话，我们仅积1分，这个分就不够嘛，所以我们必须要3分。如果我们赢了是3分，和对方呢同积3分，那么就还是打平。按照规则呢，就是直接进入点球。
0: 是上一次我在直播的时候，我是在导播间在那儿听着，结束之后我就看朋友圈，好多人就有各种不一样的感慨。那你们的朋友圈里面都是体坛赛事的这些专业的球粉，他们都怎么发？
2: 说实话吧，说实话就是。这个东北超这个比赛时间呢，它跟中超联赛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它经常同时，
0: 对对对，
2: 因为它也要赶在周末嘛，前面那些比赛几乎都重叠了，几乎都是同时进行的，
1: 就客场比赛嘛，
2: 对，所以大连的球迷更加关注的是职业联赛，职业联赛里面的中超，然后就是中甲昆城的比赛，然后到这个东北超这个比赛，这个城超比赛应该是中国第5级别的联赛了，第五级别，我再普及一下啊。第一级别是中超，第二级别叫中甲，然后第三级别呢叫中乙。大连英博呢，分别在中甲和中乙，第一和第三级别都有队伍。
1: 你不想提个问题，有没有中丙吗？
0: 我不怕那个提的太业余，我挨骂。
2: 没事，你就问。中丙呢叫中冠，不叫中丙，就第四级别叫中冠，冠军的冠。
0: 它就是相当于丙的位置。
2: 对，这是4级别。4级别呢，我们大连作为足球城嘛。是4级别联赛，我们。

0: 回来了，回来了，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您的嘴替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欢欢，欢迎光临。
1: 哎，大家好，我是阳光，又来了。
0: 刚才我们在说关于东北超的事儿，也说到了辽超，说到了那么多比赛，是不是又是甲又是乙，没有丙又是冠的？
1: 对，能听明白吗？
0: 我现在听的还行。我在上一期咱们的交流过程当中，我对一个话题是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你们说到那个MC 的那个事儿。MC 东北超的 MC， 他跟职业联赛的 MC 应该不一样，
2: 不一样。
0: 但是我刷到了阳光上次球进了，他的那个节奏感和张扬力，
1: 那是喊麦啊。对呀、啊，
0: 那这个跟 MC 也不一样吗？
2: 上一次讲到这个关于 PA 和 MC DJ 之间的区别，然后大概有四个工种，赛场里有四个工种。第一个是 PA， 就是播报员，世界杯也有。不是中国独有的，
0: 是那种播报腔的，
2: 对，就是广播腔，播报员腔，不是主持腔。然后除了播报之外，你比如奥运会、亚运会、世界杯、欧洲杯，它都有播报的，而且这个播报啊，往往是女生，因为另外一个 MC 他调动气氛就是男生嘛，他往往都是一男一女。
0: 因为在这种很多人的情况下，你调动气氛你就得喊起来，但女生如果喊起来的话，她的音域就比较窄，比较亮。
2: 几乎没有，
0: 是不是就不好听？
2: 有，美国有，美国世界杯有，就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有，有 MC 是女的。
0: 那她是什么风格呢？
2: 就很狂热啊。跟男的是一模一样的，他也很燥啊，然后也是全场呼喊啊，这个不说了，国内是几乎没有，几乎没有。

0: 女 MC，
1: 嗯，
0: 但是女播报就女 PA 播报员是很多很多。好，这是第一个啊。
1: 他是为了就是区分这种，就像我们说男女干活什么不累的哈，男女搭配。
2: 他也有这种这个性别搭配啊，有这样的。但是大多数
0: 区分开，
2: 大多数都是就是
0: 工种的不一样。
1: 嗯、
0: 我再比如说，你比如说讲相声都有个报幕员、
1: 嗯，
0: 还能找男报幕员吗？
1: 嗯，因为相声的男演员太多了，
0: 对，90%全是男的，就要找一个女生来报幕嘛，就这个道理嘛。
1: 对，
0: 所以 PA 现场播报员一般情况下都是女生。
1: 嗯，
0: 然后就是 MC 需要调动现场气氛。那么有的赛场的气氛呢其实是不太热烈的，大连这个赛场气氛呢就已经经过了这么多年啊，从当年大连实德金州体育场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将近20年的时间，所以赛场的气氛呢不需要怎么调动，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当然这里面最近这3年我们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新媒体流媒体跟球迷们进行了无数次的沟通，形成了现在的赛场气氛。但是如果你到了文旅赛场它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因为来的都不是球迷，比如说我们的北看台并没有在东北超的赛场上，但是如果是在职业联赛赛场上的话，那你现场 MC 的互动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儿。那么全国的文旅赛事，你是苏超也好，赣超，什么江西叫赣超，四川叫川超，然后云南叫滇超，然后我们有东北超，辽宁有辽超等等，内蒙古叫蒙超，每一个城市每一个省的这个城市超级联赛还风格还真就不一样，但是呢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来的都是市民，就咱们讲叫散客，

0: 科目一过了。科目二，科目二就是你在赛场上是刚才除了口号之外是需要有歌声的，对吧？
1: 对，唱歌。
0: 但你职业联赛里面那些歌，北看台、南看台都唱了多少年了嘛？
1: 嗯。
0: 但你初次来这个赛场里面，你文旅联赛怎么唱？所以你那歌它必须又是耳熟能详的。所以我们现在进入科目二的互动。
1: 完了，吓死我了！
0: 来准备，
2: 准备拉歌啊！
0: 二一，摸尖子嘞，
1: 抢彩东。这是唱歌啊，
0: 流行街里还传来
1: 那的大地啊，
0: 八阳琴声啊，
1: 我记不住词儿啊。

0: 啊，那个杨国、哎、啊，办证，下一场让他去。
1: 哎，听众朋友，千万别骂我，千万别骂我。今天那个家长来了，我稍微有点嗨，我也不知道这话筒有没有冲麦，
2: 行不行？大家觉得欢欢这行不行？这过没过关、
0: 我干了这么多年啊，欢欢是第一个这么快就出图的 啊，直接拿证啊，科目一、科目二已经过了。
1: 我天哪，还有科目三吗？来，我们先看一下。
2: 欢欢这一嗓子啊，给这个路口都干堵了，
1: 死机了，是电脑死机了。今天发送信息的实在太多了，
2: 你这一嗓子把电脑都干死机。
1: 但是我特别跟大家说抱歉哈，其实我已经离话筒足够远了。
2: 就这嗓门。
1: 但是呢，这个甲闯他给到的这个接收器啊，就是实在太猛烈了。
2: 对
1: 对，今天呢，我们这个信息实在太多了，要不说。甲闯和阳光哈、有一定能量，能够号召起我们球场里面6万多人，真的不是盖的。就刚才给我们那些问题，真是刻在 DNA 里面的一些东西，就换回了我的那些记忆，哪怕就是那是我儿童时候、少年时候的一些美好回忆。
0: 不是，这刚才的互动你要答不上来，你就被抓走了。
1: 对，我们做过一期这样的主题。对，来，有朋友在问说英博购票的链接有吗？哎，这个我们是不是
2: 别提英博票？
0: 不是，这位朋友，我问你，英博现在比赛在哪？现在有一个月的亚运会周期，哪有英博的比赛？
1: 哦，这个是
2: 英博的票是票星球，还有这个大连英博小程序。
1: 嗯，
2: 啊，这一般是当周礼拜二差不多吧。
0: 东伟超的票是在票什么？
2: 是在大连云东伟超专区，你去大连云就行了。大连云就行，关键从大连云的入口我能好记。
1: 是是，快问快答，甲闯。刚才你说到那个票在哪里拿？
2: 拿
1: 在哪里买？
2: 还拿票？你叫抢啊？
1: 啊，在哪里抢？那个就是专区叫什么名字？就是大连云
0: 票星球。
1: 票星球。
2: 对，英国的是票星球。
0: 东伟超在大连，这东伟超叫什么票？票什么？
1: 大连云在我们的车生活里面应该有很多的板块。
0: 车生活在坏小妹里面。
1: 哎，
2: 平台太多。
1: 这些我到时候我都给他嵌链接里。但是阳光，我这个哈，我是跟我们的坏小妹的这个团队在聊天的时候，确实说到了这件事儿，大家都反应不管是东北超还是说各种赛事的票、太难抢了，然后我就说等着甲闯阳光来的时候我就问一问，说可不可以谈点合作，比如说在我们的小程序当中就专门的在某个赛事之前的一周两周、我们能够拿出一点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是作为一个就是福利、
2: 没事，我现在走了啊，我有事儿。
1: 太难了是不是、
0: 这个票是这样的啊，这是上次我好像讲到了、就一场比赛的票务到底值多少钱，平均100块钱，东北超是19.9，职业联赛是100块钱，100块钱呢一共是6万，6万减掉15000个南北看台的固定的年票和包厢里的票还剩多少，再减掉5000的安保人员，6万减掉2万，大概剩4万张票嘛，4万张票你乘以100，一场就是400万。所以黄小妹儿，就咱仨只要有一场，你这活以后就10年不用干了，你知道？
1: 你等会儿，咱也不能全卖呀，我就说拿个10张8张的。
0: 这个票务呢，就是你拿不到的一个资源，拿不到的一个票务的资源。
1: 行，拿不到的我们就不想，能拿到的我们想。鱼说了，抢了东北超的门票，哎，老婆孩子。
2: 抢到了
1: 东北超的门票，说老大和老二啊都没到1.3米，但是呢怕他俩挤，就给他俩买了1张票，这可以吗？小孩是怎么个限定法？
2: 1.3米以下应该是免票入场，应该是东北超1.4米以下都免票。
1: 所以他就是两个孩子坐1张票的座位哈，他说从英博的那个商店买了队服和围巾给大连队加油。
2: 我看他的意思啊，他应该是。如果是买票的话，你得精确买到你们同样的
1: 座位呗，
2: 联票的座位，
1: 联票的座位，
2: 那是怎么买的呢？他可能是一个。

0: 孩子一个座，他怕他挤吗？
1: 那也没事，
0: 多买了一张。
2: 他的意思就是他两个孩子不到一米三，他只买了一个孩子。
1: 对对对，
2: 但是他可以进两个孩子。
1: 嗯，进两个孩子哦。但是也是怕他俩挤，其实也没什么呀。都是
2: 东北超的票是19.9元，
1: 嗯，
2: 但是送的礼物都100多，
1: 嗯，
2: 就每一个人入场座位上都有个大礼包，那个大礼包每一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媒体公布嘛，
1: 嗯，
2: 那就一件衣服就得60多呀，助威求山啊。所以一个大礼包里面得将近100多块钱的价值的东西啊，
0: 是
2: 各种各样赞助商。哎，那里面有猴宝，
0: 猴宝我们直接就现场用了，
2: 好几种猴宝
1: 啊，真的，因为
2: 您
1: 一直
2: 喊，
1: 对对，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去都回来都说，哇，嗓子哑的不行，而且腰也疼，因为一直在站着。艾斯说，他说东北超那个叫球票通
2: 啊，
0: 球
2: 票通，
0: 票通，
2: 对对，
0: 小程序，
1: 谢谢谢谢啊，特别的了解，是不是？
0: 看新闻所属啊，
1: 嗯，
0: 说离东北超越来越近了，有点迫不及待了。
1: 是，
0: 作为南开台一员，为大连而战，希望东北超大连队拿下比赛。听到贾壮老师的声音，
1: 嗯，
0: 深深的记着啊，这个这一连串的我们的这个
1: 球队
0: 播报啊，
1: 我
0: 们的球队是
1: 他说的那个我们的球队事儿。
0: 嗯，
2: 东北超口号不是这样，
0: 不是这样，对，
1: 哦，不一样，
2: 嗯
1: 啊，他每一个口号都不一样，
2: 不一样，
0: 嗯，但是进球之后。
2: 东北超
0: 类似，
2: 对，东北超它没有英博元素，没有职业元素
1: 啊，
2: 只有城市元素。
1: 因为那天我看到你们视频里面不就是说那个我们10号球员是，
2: 对，那是职业联赛
1: 斯坦丘。
0: 对，但关键东北超要有斯坦丘的话，咱明天必保赢。
1: 就是我这么一遍遍刷的时候，我的那种震撼的心啊，我就感觉我热血沸腾。本来我就是一个血特别热的人，我就是一个身子特别热的人。
2: 就是赛场现在有一种上头的反应，
1: 对，
2: 就只要你去了一次，
1: 嗯，
2: 你就。啊，你就着了魔了！
1: 你别说赛场了，就咱们仨今天在这唠嗑，
0: 嗯
2: 啊、
1: 你看那福多多说：“哎妈，太有意思了，想跟你们做朋友。
0: 嗯”
1: 然后小谢说：“太棒了，你们把我捧成了那个……
0: 嗯，
2: 想跟欢欢做朋友，入门门槛就是。”
1: 欢小妹，
0: 对，你都没弄欢小妹，你这是不是怎么交朋友啊？
1: 可以可以，
2: 用焦老师话讲，一个包，先买一个包，
0: 不，人家是法个包啊，人家没让买呀、啊，你先法一管
1: 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不是阳光，你看我这脸都红了，我这脸都红了，真是。我们现在就是把视线哈，最后转到国家队，因为亚洲杯马上就要来了、
0: 哎，
1: 这个分组情况是怎么样的？
2: 哎呦天，你还知道这个？
1: 我做了功课的，
2: 不是
1: 我做了功课的，
0: 你知道你
2: 就剩5分钟，
0: 我不知道。
2: 哎，临秋末晚，你扔出这么大一话题，
1: 我跟你说，最后3秒钟你也能踢上一脚。
0: 我呢就关注一下杨明瑞踢的咋样
1: 啊？
0: 杨明瑞，我们这个19岁的英国小将，那个谁踢？毛伟杰是踢亚洲杯去了啊？
2: 对，
0: 杨明瑞踢国家队去了。
2: 对对。国家队在亚运会不是亚洲杯、
1: 嗯、
2: 是亚运会、
0: 嗯、
2: 在亚运会的比赛之后亚运会的我们第一场比赛是9月16日。

行进是一种快乐，因为它能缩短你与目标之间的距离。停顿也是一种快乐，因为可以凝固转瞬即逝的风景。1008，共进共赏，让绿色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朋友好，傍晚的五点整，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环行到银沙滩公园，包括银沙滩公园门前双向一路是车多的情况。另外呢，目前看到的东环路彭辉去往较近山区的方向仍然是大流量，商圈周边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方向车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呢，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3: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明天下午2点钟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4到20度。
1: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6: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1: 大连交通广播2026-11特别节目，
6: 盛世国庆，听见大连。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1: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6: 1号最美中国红。
1: 2号豪迈大东北。
6: 3号最爱是大连。
1: 4号燃情东北超。
6: 5号决战梭鱼湾。
1: 6号假日慢时光。
6: 7号平安回家路。
1: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6: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6: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千。

0: 好嘞，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国庆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令之最美中国红，我是主持人欢欢，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祝您国庆快乐。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而此时无论您是在赶往旅行的路途上，还是坐在家中阳台上喝着茶，我们都陪着你一起用声音走遍这座被大海拥抱的城市，美丽的大连。我们大连呢，说起来是辽东半岛最南端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有人说它是东北最浪漫的城市，也有人说它是北方看海的天花板。而在这个举国同庆的日子里，我们就沿着大连的海岸线去走一走吧，去听一听那些藏在山海之间的故事。要说到大连的话，你可能会听过很多关于大连的歌曲吧，但你一定不知道大连也是中国改名最多的城市。
1: 为什么叫大连呢？有的说是这是达里尼的音译，还有说这里产牡蛎为大荔湾，因为不好听改为大连湾，还有说是满语，大海在满语中为达连，就是大连，还有说是山东人到东北卖大连，大连是一种背在肩膀上的袋子，所以这里是大连湾，也就叫大连。这表明在民间，大连就是一个实用已久的名称。到了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开始改名了，再到全国解放，大连又改了一次名字。这时有一些用伟人名字命名的，比如泽东路、朱德路等等，后来又不让用伟人的名了，就改了，泽东路变成了现在的长江路，朱德路变成了现在的黄河路。后面呢又出现了一些什么斗争街、灭资街、反帝路、反右街等等，到了七八十年代又重新命名，所以看大连的地名超级新。再看旅顺口区的地名还是很原始味。值得注意的是，81年以前大连跟旅顺合称旅大市，到了81年才改名为大连市，算起来百年间改了5-6次名，这也算国内比较独特的存在了。通过这些名字的变迁，我们也似乎读到了半部中国近代史。
0: 大连是我们中国改名最多的城市，现在我们看除了大连的这座名字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路街都会有变化。刚才有朋友在问说今天是直播吗？5点钟到7点钟这个时间段是直播的一个过程。小曲同学来了，他说今天是10月1号，也是国庆节，金九银十，新的一月新的气象，祝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假期安康，十月皆有好收获。是的，一切皆有可能，而在十月份我们希望收获更多的美好和希望。听众朋友，所有的祝福都可以一并走过来。国庆长假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呢？也可以跟我们共同来聊聊天。如果你没有走出很远，如果你没有走出大连的时候，那你们会不会想到在我们大连这座美丽的城市里面，你想去哪玩呢？今天下午啊，我跟朋友们上西郊这边去喝了咖啡，哦，感觉好美妙啊。在这个里面人虽然很多，但是当你想要打卡在某个景点某一个小地域的时候，还是能够打卡成功的。所以各位朋友，假期你去哪儿了？这一天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呢？有没有美照也可以给我们发送出来。我们说到大连呢，这座美丽的城市它改名最多，那么如果说大连有颜色的话，可能你最先想到的应该就是这种蔚蓝的海、金色的沙滩，或者是翠绿的山林吧。但是今天呢，我们却要在这幅画卷里面来寻找那一抹最深沉的底色，那就是最美中国红。

如果想到中国红，那一定是我们今天在当天第一个要讨论的颜色，那也是英雄的红。我们大连这座城市呢，表面上是浪漫的海滨风情，而骨子里却刻着一段段血与火的记忆。没错，在大连西岗区烈士山南路有这么一座英雄纪念公园，我们之前也去参观过几回，甚至我们在拍摄一些歌曲的时候，我们做 MV 也有过拍摄。这个公园的标志性建筑就叫血与火纪念碑，高有17米，用钢150余吨的赤红色钢结构，造型呢像一滴炸开的血花，中心是镂空的，也是和平鸽的形状，象征着和平有鲜烈的鲜血缓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是想跟大家推荐这座美丽的城市大连，除了有海有风有海鸥有鸽子有一切美景之外，还有这些值得纪念的地方，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大连有另一个印象。公园里面有林则徐、李大钊、关向英、雷锋等58位英雄的雕像，每一位呢都附有着生平的石碑，尽头是180平方米的浮雕墙，花岗岩雕刻着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设的历史片段。后的话，你能看到满是跨海大桥的场景。你再往傅家庄走，这里面的沙滩呢，是我们大连人最爱的赶海地之一了。继续再往前走，这应该是20年前我特别喜欢去的地方——燕窝岭。悬崖之上，视野极佳，脚下又是大海，然后又是北大桥，悬于山海之间的一座桥。站在桥上，左手是郁郁葱葱的山林，右手是蔚蓝的大海。傍晚的时候，国庆的这几天也正好是秋高气爽，平均气温大概是14到20度左右，如果再往后几天呢，大概就是18到26度左右，非常的舒适了。傍晚从滨海路开到东港，正好又赶上了音乐喷泉，水幕灯光音乐一起都亮起来，海风一吹，你会觉得哇哦，生活真的太美好了。去找寻一下哈，看看怎么去这个乐园啊，怎么去感受一下青年音乐节的这种氛围。地点就是在大连东港音乐喷泉广场，这门票是免费的，但是一定要提前扫码。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几百人站在海边，一起在唱着歌，唱着同一首歌，海风把歌声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一刻你应该会觉得中国红它不仅仅是一种颜色了，它还是一种声音，也是一种心跳。

回事？怎么回事？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内心怎么这么澎湃呢？听到《我爱你中国》的这首合唱的歌曲的时候，我的心里面会涌起一种很复杂又很深沉的感觉，是有那种对山河壮丽的自豪，也有对先辈付出的感念。

哇，一个小孩子治愈性的声音会让我们觉得未来可期，会让我们觉得对祖国更加充满着殷殷的期盼。我们在祖国的包围当中会被祖国抱得更紧，有一种更美好的踏实感吧。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它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我觉得它是把那种脆弱漂泊迷茫的心境和我们伟大的祖国这个宏大的概念连在了一起吧。这个版本就是让我们把家国之情变得可以触摸了，哇，内心非常的澎湃啊。这里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的特别节目，说到哪儿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无限的感慨，所以多说了几句。特别节目的名字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而在做这档节目包括在准备期间，我都对大连这座美丽的城市有着无限的感慨。你看呢，大连这座城市它不仅仅是一个旅游目的地，它更像是一个能够让人慢下来，让关系变近的一个地方。哪怕就是街道随便的走一走看一看，也是这个假期最最放松的时刻。在中国似乎每一个城市里面都有一条有故事的街道吧，或者明净，或者斑驳，或者幽静，也或者喧嚣。它们隐藏在高楼林立的城市角落，在人来人往当中升腾起人间的烟火气，又在日夜交替当中留存着时光深刻的印记。数代人在这些街道当中繁衍生息，他们整日整日的在大街小巷里忙着日常琐事，唠着家长里短，乐乐呵呵不紧不慢地生活着。而这些老街又有独到的市井气、烟火味儿，还有风俗和人情，都会在长长的岁月当中慢慢发酵，最终会演变为家乡的味道。而这些有味道的老街，你又去过几条呢？既然今天我们来说大连这座美丽的城市，我们也来说一说大连的路街吧。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中山路。中山路你肯定走过，中国663座城市里面有超过187条的中山路，而在我们交通广播以及都市广播联合创造的一个节目里面，说的就是全国各地的中山路。我们每个人都会录制一个小片，是一个专题小片，但是这几分钟的一个专题小片就道尽了整个中国的所有中山路的脉络。南京的中山路是串起了一部民国史，北京的中山路见证了城市的变迁，上海的中山路流转的是上海百年风云，而在广州，中山路一下子就有八条，有中山一路、中山二路、中山三路、中山四路、中山五路、中山六路、中山七路和中山八路，有点像我们的港东几街一样，港东五街、港东六街、港东七街。广州的中山路呢，是贯穿着越秀、东山、荔湾，是广州人浓度最高的路之一。要不怎么说呢，一条中山路半部广州市，说的就是这。而在我们大连当然也有一条中山路，这个中山路呢是俄国人称莫斯科大街。

0: 应该在长春也有。大连的中山路呢，是西起沙河口区东北财经大学的南门，南门之外有个学院广场，你还看到过吗？你有印象吧？东到中山区的中山广场，全路长达11公里，是欣赏大连城市风貌的时候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包括我们在徒步大会的时候，我们在竞走的时候，在很多很多的赛事当中，你都会发现要穿梭这一条中山路。白天的时候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夜间的时候花灯齐放，五彩缤纷。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一个起点，而大连最早的一条街是在哪里呢？确切的说，大连有很多路都是在1899年开始建造的，包括今天的人民路、中山路、解放路、团结街这些。
1: 四年间，中山路大致建成。当时的中山路东起大广场，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广场，途经西通，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广场到青泥洼桥这一段，长盘厅，也就是青泥洼桥到西望广场这一段，福建厅，也就是西望广场到人民广场这一段，长者广场，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广场，蓬莱厅，也就是原来的蓬莱街一带，伟上厅大致是原来的博爱街一带，福九厅大致原大同街一带，昌蒲厅也就是长春路一带吧，一直通到大正广场，也就是现在的解放广场。当时的中山路虽然不完整，但却保持着日本的街道理念，一段一段，宛若一个个小花园。1928年时，这条长街上还开通了老电车。据老大连人记忆，那时大连人编了不少调侃海南丢老客的笑话。过呀，没事，大连街尽奇怪，没奇怪，那么三间小房满街跑。听着这样的调侃，往事依然近在眼前。1946年6月1号，大连人民政府公告新命名了20条路，中山路便是其中之一。1974年，老电车从中山路消失了，取代它的是15路公交车。1985年，中山路又开始扩建，完成了马兰河桥至星海三站间的路段。20世纪90年代后期，15路车改成清一色的双层大巴，这在当时不仅是一道风景线，也代表着先进的潮流。进入本世纪，中山路也进行过多次改造。中山路升级改造工程曾是千禧年大连市重点工程之一。2003年3月15号，中山路再次启动拓宽改造工程。改造后的中山路由原来的22米拓宽到50到70米，机动车道由双向6车道扩建为双向10车道。如果说中山广场是大连的脸庞，那么中山路便是披在身上的华丽衣衫。

0: 山路是大连市区东西走向的主干道，作为广场之都，中山路串联起了很多处广场。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山路自东向西一共串联起了几个广场呢？都是哪些广场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问过大家一个问题，说中山路的中山广场的转盘处通往多少条路街？那么现在我问的大家是串联起几个广场呢？我们先说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吧。应该一个是绿草茵茵、庄严又美丽的人民广场，还有十条街道交汇的中山广场。中山路呢，也把市区东边的历史感和市区中部的现代化融合在一起了。大连的中山广场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人行广场，也是大连建设规划上绝美之作，这奠定了大连城市的布局，是以广场为中心，向周围放射状铺设街道的欧式城市格局，这已经成为了大连文化的一个象征的符号了吧。
1: 我一直认为中山广场是这个城市的封面，不用翻开内页就知道它姓甚名。

0: 谁？大连有许多广场，中山广场可以说是大连广场的代表作。大连的广场有方有圆，中山广场为什么是圆而不是方？建设之初，当时的达里尼市市长萨哈洛夫没有遵照中国本土的传统规划城市，而是以法国首都巴黎为样板，设计欧罗巴市街的格局。当年巴黎人把路易十四比作太阳神，他们因为崇拜自己的皇帝而将巴黎化成一颗匍匐在地上的太阳，就是说整个巴黎城是一个巨大的圆。萨哈洛夫也许是不想动太多的脑筋，也许是过于迷信巴黎这个经典的范本，他照葫芦画瓢，在欧罗巴市街中心设计出了一个直径有200多米的圆形广场，并以沙皇的名字来命名，叫尼古拉广场。广场的中心是一片开场的空地，原打算在这里建起一座东正教大教堂，环绕着大教堂周围将建起10座公共建筑，在这些建筑之间将呈放射状铺出10条主干街道。如果广场是太阳，这些主干街道就是光芒。就是说，在这张模仿巴黎的图纸上，这个城市已经被彻底欧化。建筑的基石不是中国式的青砖。
1: 绕雄城海绕山的句子，一句诗，山海城三者都联系在一起，不能不说是好句子了。而可以看到诗中景致的地方，我觉得有3处不可以不去。一处是岭前，一处是星海，而另一处就是在南山。每一年都要去几次南山，从大道斜插进去，就徜徉在南山那一条条别样风情的街巷之中。春日的新绿，夏日的浓荫，秋的落叶，冬的素缩，四季的美可以从树影在建筑上的游移展现出来，往往沉湎于其中，忘路之远近了。每一次去南山，都会去孙传芳的故居看看。以前因为工作可以出入其中，后来就不可以随便出入了，只好站在马路对面看着。还有就是一直在找寻的民国时期画家谢廷麟的故居。谢氏作为晚清名吏隐居大连，他在大连开办了寿民药房，悬壶济世，为善醉乐。可惜今天的南山已经几度拆迁，终究没有找到谢氏的故居。可是并不遗憾，人就像风景，留在心里的才是最美的。南山要一层一层的看才是最有意思的。港湾广场、三八广场、明哲湖、植物园，再往上可以登山，向北望去，那里就是大连港了。港外的三山岛隐约在碧波万顷之中，恍如珍珠散落。1913年，杭州诗人三六桥在大连海边捡拾珠玑石，曾经留下这样的诗句：南山隐凝气，西域始张骞，我游东海畔，秀海怀颇仙，颇仙不可坐，空仰蓬莱巅，不如携婵娟，跳上米家船，行除主石石，一去3000年。如果我们闲步登上南山顶，遥望大海，吟诵着这样的诗句，是不是会更好地领略此地别具一格的风光呢？还有把三六桥的诗作为悠然见南山的最好注脚，也是不错的。大连的南山一带由于面积较大，建筑较为分散，所以后来又兴建了一条街道，南山风情一条街，位于七七街、济南街、望海街及山林街围合的地块。街道上有一座保留下来的建筑，多少有点破旧的感觉，但是门旁的牌子上却提醒你

0: 这就是当年的德国领事馆。二楼上突出的阳台，阳台边缘欧式风格的栏杆，窗户上的彩色玻璃，都能看出这是地道的欧洲建筑。如果将大连的儿童公园和植物园作为两点连成线段，南山风情一条街就位于这条线段上。虽然不能肯定它是不是这条线段上的黄金分隔点，但可以肯定它是这条风景带上最璀璨夺目的宝石。
1: 真是，南山不仅是有老建筑，还有老故事。南山街十号是位于大连市一栋欧式花园式别墅建筑，如今已经成为大连团市委的办公楼，也是市级文化保护单位。南山街十号的这座楼呢，在1955年后，先后作为大连市档案馆、大连市文联和海燕杂志社的办公场所。而在1975年至今，这栋老宅也已经成为团市委的办公楼了。在今天的节目准备当中，我特别感谢我的老前辈思达老师给我留下了这么多珍贵的回忆。在他退休的那一天，特别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欢欢，我看出你对广播有一份职业的热爱，我曾经的这些录音，我的这些接到所有的音频，我都留给你了，希望你好好爱这份工作，好好爱这座城市，把大连推荐出去。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每到节假日的时候，国庆、新年，只要我们放大长假，我一定会搜寻一下思达老师给我留下的这些珍贵的回忆。感谢，一切尽在不言中喽。
2: 你和我并肩走过老街，春天花又开了，从山到海的距离不过绕过几道弯，而我们走走停停，向左或是向右，你是否还记得它最初的模样？
3: 吉尼瓦桥麦凯乐六楼大商电器9月21日至10月7日秋季家电大会战低价风暴来袭，预存增值送电火锅，套购满额送苹果手机、仙台洗地机，循环抽。

怎么样，这个音乐一响起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极致的慵懒感？特别想在南山的这条街 City Walk 一下。南山确实是一个可以发现美的地方，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可以听见美的人呐。Story 他说南山路发送了三个字，大概是想看看南山街现在的一个场景吧。南山的这片区确实是值得玩味，而这一片区确实是值得我们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地方。但是今天我们没有图片准备给大家，只是在节目当中做一推荐。这个美丽的城市里面有这么一个片区是欧式的设计。提起 City Walk， 你会最会先想到的是哪儿呢？想必大连人的心中应该会不约而同地浮现出同一个答案，就是南山吧。 City Walk 起源于英国伦敦 London Walks， 翻译成中文就是城市漫步。我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我也有一种深深的城市漫步感，好像很逍遥很自在啊。城市漫步指的就是城市里面或者很随意的漫步，或者是探寻一些特色的景观路线，也或许是在讲述员的带领下按照规划好的路线来行进吧，深度的体验城市的历史、人文景观等等。

是随意的和无目的的旅行方式。这么一解释的话，我们似乎就找到了一个答案。 City Walk 本来它不是一个什么新鲜事儿，但是它有几处显而易见的好处。一呢，是可以慢慢悠悠的悠哉悠哉的感受我们城市的美学。二是可以轻行程、低碳、环保，还很省钱，对吧？因为我们没有车程费呀。三呢，是发现平常我们没有留意到的一些生活细节。我们经常会说，一切惊喜都是意外之喜。因为我们平常可能匆匆的走过，我们可能搭乘公交车，我们可能自己开车，我们没有留意到生活当中那么多的细节。但是在 City Walk 的时候，我们会一处一处的看，一处一处的望，一处一处的寻，一处一处的拍。这样的话，我们就保持住了我们自己的好奇心。四，走一走能够舒缓我们的心情，也是很多的上班族在假期的时候最省时的解压方式。有一项调查显示哈，说95后比00后更热衷于 City Walk， 上班族比学生党更爱溜达，并且呢，女性爱好者也显著高于男性。最受欢迎的 walk 搭子，按照热度排序，应该是朋友之间、情侣之间、带着宠物、带着孩子，这些都是最容易放松的时段，最容易放松的时刻，最容易放松的朋友搭子。在周末、在傍晚、在假期，或者在假日里面，在城市热度方面，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街景丰富的城市，更是年轻人们 City Walk 的首选。在北京呢，最具北京特色的 City Walk 路线应该是各具风情的一些胡同吧。哟，您这胡同口看见谁了？而在我们大连，最具大连特色的 City Walk 的路线，当然就是每一条有着文化背景底蕴的深厚的老街，每一处都是那么值得细细的观赏和品味。这也只有放慢脚步才能够得到收获吧。你看呐，在繁华都市的一些老街角落，常常会隐藏着那些耐人寻味的人文风情，我们叫它城市美学。转过街道，你可能就转过街角，你可能偶尔会发现一条你从来都没有走过的小巷，青砖石瓦，幽深寂静，那些满是岁月的印痕。你再一转弯，你可能会看到一家口味非常独特的餐馆，或者是一家只卖着旧书的书屋，再或者是一家放着悠扬琴声的咖啡店。这些应该都是探索一座城市最吸引人的地方吧，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那么就让我们用后海大鲨鱼的演唱的《猛犸》做一个小结吧。我们像一只野马在这座城市里面流淌，我们浪费了太阳，但是我们从来都不感到悲伤。

0: 哇，我好感动啊！我看到爱猫的兔子发来信息，他说：“大欢欢晚上好啊，国庆假期愉快，感谢你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精彩呈现，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守候在收音机前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有这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互动。这里您收听的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之最美中国红》。提到中国红啊，我想大连的这座城市应该承载着很多，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金石滩国家地质公园，这也是全国唯一海岸带国家地质公园，保存着3亿到9亿年前的地层遗迹，恐龙探海、龟背石这些标志性的景观，会让你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你中午的时候在金石滩吃上一顿渔家风味，有新鲜的海产，有特色的卤面，还有满嘴都是大海的味道。下午呢，再去金石滩文化博览广场、生命奥秘博物馆、奇幻艺术馆、华夏文化体验馆，这一站式的科普研学，我觉得大人小孩应该都喜欢，应该都能玩吧。金石滩十里黄金海岸有绵长的细沙，有蔚蓝的大海，如果你脱了鞋子踩上去，那整个国庆假期就值了。Just like today。 说完了风景和故事，我们接下来就要聊一聊大连的美食了，因为大连的美食也是一道中国红啊，那是海鲜的红，是铁板的红，也是炉火里的红。来大连必吃的几道菜，我们在半点之后要跟听众朋友详细的介绍一下，也会聊聊故事。哎，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互动参与一下，你最喜欢的大连的一道美食是啥呢？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你不用跟我说详细的细节，只说到底是铁板的、炖的、蒸的、煮的、炒的，还是怎样呢？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等待你的信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报道。
1: 其实刚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因为沈海高速公路后延大连方向，沈海高速公路大连方向目前有事故，在三十里铺服务区，刚过三十里铺服务区，这里有事故，所以导致车流量的密度是非常大的，车行速度缓慢。如果您被滞缓在沈海高速公路大连方向三十里铺服务区附近，请大家耐心等待，交警正在赶往现场，有私车追尾的事故。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市区内道路当中，滨海路森林动物园晚间路段双向流量比较大，香炉的桥上北行方向车多。最后来关注高速，除了刚刚提到的沈海高速公路三十里铺后延方向有事故缓行之外，其他高速公路运行状态良好。以上的由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0: 陆家欢提醒您，高速景区周边行驶，与前车保持合理安全距离，不随意变道加塞，应急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要占用，遇到拥堵听从交警指挥，文明礼让，不要鸣笛催促。滨城十一平安赏秋，祝大家假期玩得愉快。
2: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八点钟到明天晚上八点钟，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明天下午两点钟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十一点钟前后转偏东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十四到二十二度。
4: 海港航班动态，
5: 航班动态，
6: 一起来关注中远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海上航班信息。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50顺龙海轮，22:40龙津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普陀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畅龙海轮，13:1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中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拿。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

晚上好啊，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为您奉献的国庆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之最美中国红》，我是主持人欢欢，祝愿大家国庆快乐。刚才我们说到了大连的吃，那大连的海鲜的红、铁板上的红，还有炉火里的红，都是大连的美食红。来大连必吃的第一道菜是什么？你说对了吗？到底是什么？海胆水饺。我觉得在大连的特色餐馆里面都有这样的汁水包裹着米饭的汁水，海胆的汁水包裹着米饭的汁水，或者说包裹着饺子的鲜香吧，每一口都是大海的味道，鲜掉眉毛掉下来的那一种。这是我们大连啊对待海胆水饺的一个特别的形容。第二道是什么？焖子。大连的特色小吃焖子，路边摊的这种焦脆版的最好吃，外焦里嫩，蘸上点蒜汁儿、芝麻酱，一口一个满足啊。这个大连的焖子啊，它的名头已经响彻到全国各地了。外地来的一些同事们哈、同行们，或者是他们带着孩子来大连游玩，我们在接待的时候也会请上这么一顿焖子。不是因为焖子便宜哦，而是大连的特色，是因为他们一定会点。我们不管是怎么样的请他们到大连的大餐馆呢、海鲜餐厅去吃饭，一定会在额外的吃饭之后再去到我们路边摊的这样的地方吃一顿特色小吃，就是这个焖子。还有铁板鱿鱼，整只的大鱿鱼在铁板上滋滋的响，刷上点蘸料，哎，那个香味飘出来，真的是没有人能拒绝。当然如果想吃大餐的话也可以啊，大餐你看蒸汽海鲜随便你找上一家，扇贝、海螺、螃蟹配上点啤酒、这就是咱们大连人最地道的一种打开方式了。我想起一个故事啊，有一位独自去大连旅行的朋友，应该说独自来到大连旅行的朋友，在一家渔家菜馆点了一份海肠捞饭，配上了一个蓝莓山药，就安安静静地吃了一顿饭。后来呢他自己记录到精致克制，像他本人。你看一个人的旅行，一个人吃饭，这也是另一种陪伴吧，陪伴自己。陪伴自己最快乐的什么？还有啊，你可以打开另一种方式，在大连你可以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主播们对你的亲情陪伴，你也可以打开大连云呐、大连云里面现在有视频、音频，各种各样的新闻，各种各样的美景随处都能看得到。大连云的这个 APP 软件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极力的打造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也希望能够成为大连的一座美丽的风景吧。所以在国庆的假期，不管你是在旅途中还是在家里面，都别忘了好好的陪伴你身边的人，哪怕只是一起吃一顿饭，一起看一集电视剧，一起聊一聊今天听到的这个节目，或者一起打开大连云来感受一下陪伴的快乐。

我们说常回家看看，其实在家里面吃的这些家常便饭才是我们最幸福最美满的回忆呀。国庆大长假是不是都回到家里面去聚会聚餐了呢？玉兔呈祥说，你好啊，今天我们吃饭很简单，就是家常饭，确实这种家的味道才能够更加的打动我们。而在国庆节期间，我们如果说家的味道的话，你的饭桌上一定少不了海鲜，因为大连人嘛，向海而生，更是无海鲜不成席。三面环海的大连是辽宁海鲜的主要产地。要说到我们大连的美食，除了这种鲜美的海鲜的底色之外，也体现出了这种移民历史带来的风味融合吧。你看呐，食材的本真，鲁菜的烹调，还有咱们东北的豪放，共同交汇出大连的味与道的鲜味密码。北纬39度，这个数字你应该能 get 到吧？北纬39度，你应该印象很深吧？北纬39度就是咱们大连的纬度，在这个里面有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鲜味美学，而这些鲜味也是最难得的一种滋味，让我们心甘情愿的跨越千里，孜孜不倦的去搜寻它的身影。说起来，中国人对鲜的这种追捧吧，他也离不开广阔的大海，因为海边人嘛，近水楼台。我是吉林长大的，但是我到大连之后呢，我又非常适应这些海鲜，因为你只有到大连了，你才能够感受到最鲜最鲜的味道。也就是说，你到大连之后，你首先学会的就是如何尝鲜。作为咱们东北地区唯一的沿海省份，辽宁省海域面积的81%都是在大连辖区。毫不夸张地说啊，咱们大连是拥有着东三省最高级的海鲜审美的，也代表了辽宁的味道。你看，在物流发达的今天，我们辽宁的这些味道已经走向了全国，占据了中国海味的半壁江山了，对吧？大连海鲜享誉全国，必须归功于一个秘密武器，那就是黄海冷水团。很多人去三亚旅游吃三亚的海鲜，总觉得哎，同样都是海鲜，为什么就没有大连的这种好吃呢？怎么就感受不到大连的这种味道呢？其实讲品种哈，三亚的海鲜它挺多的，如果讲品质和味道的话，那肯定就是咱大连的好，因为我们长在大连嘛，因为我们爱着大连嘛。三亚那不是黑龙江分亚吗？是不是？大连相比三亚是冷水海域，海产生长的周期比较长，味道也会比较好。可能你会问哈，黄海冷水团这是什么？它指的又是什么呢？黄海冷水团指的就是黄海夏季底层水，面积呢是

魔力了。在黄海冷水团的庇护之下，大连成为海鲜的乐园。四月里开桃花，海参鲍鱼岸边爬，这也是我们一个响亮亮的口号了。同时呢，因为水温比较低，海鲜的生长周期呢会被拉，这海鲜应季的鲜美滋味的话，你能想到的海鲜有哪些呢？你能想到的海鲜有哪些？我呢倒不是脱口而出的这些海鲜，而是我真真正正的去搜索、去学习、去捕捉了菠萝。菠萝，这是大连的最常见的海鲜吧？菠萝、赤贝、鱿鱼、海参、虾一贝、鲍鱼、海胆、大螃蟹、大对虾、牡蛎、海肠、蛏子、蚬子、海螺、海鱼等等等等，各种丰富多样的海鲜。生长在大连的孩子们真是太幸福了。如果按照大连的海鲜年历来说吧，如果你想品尝最最肥美、最最应季的鲜美滋味的话，那你应该按照季节来区分了。怎么说呢？春季的时候香菠萝、赤贝、鱿鱼；夏季的时候辽参、虾贝，还有皱纹盘鲍、紫海胆；秋季的时候赤甲红、海蜇、大对虾；冬季的时候牡蛎、海肠。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海参这个滋补品啊适合冬季吃，因为我们总说冬季进补，是吧？夏季的时候天太热了，不宜多吃，容易上火，其实还真不是。有研究表明呢，说夏天吃海参不仅仅不会上火，反而呢还会起到一个清火的作用。药性考认为，海参可以降火滋肾，可以通肠润燥，可以除劳去症、养阴生津、酸甘化阴等等等等，太多太多的好处，太多太多的优点了。咱们大连海鲜的名片那太多了，你看这海参、海胆虽然是其貌不扬哈，但是价格高昂。海参呢，它的价格是不同的，即便如此，只要是知道这个海参、海胆是来自大连的，那追捧者必然是热情不减。为啥？大连有北纬39度啊。

连海鲜的名片啊。我们要说大连的海就是本地海鲜的乐园，也是敞开的大门啊，欢迎远方到来的朋友们能够在大连品味这种海的味道，品味这种海鲜的味道。虾夷扇贝啊，是又大又肥美的冷水贝类，它原产于俄罗斯千岛群岛等等海域。20世纪80年代，这种虾夷贝是被引入到中国，而这个生物个头极大，喜好孤独，分散在沙石海底当中，对生长环境要求是非常高的。而在现在呢，大连的长山群岛虾夷贝已经落户成家了我是带引号的落户成家，不仅仅成为中国人的盘中珍味，更能出口创造外汇。鲍鱼的名气大家都听过吧，你看名贵的海鲜大菜里面，像广东的盆菜、福建的佛跳墙、糖心鲍鱼趴，都要用干鲍鱼，越大头的越贵。这些大头鲍多半都是来自咱们大连，这里的鲍鱼啊是又大又彪悍，而其中这个大头鲍的翘楚就是皱纹盘鲍。我也是之前在我们城市公交线的节目当中开始了解到皱纹盘鲍，那个时候我们还寻找了图片啊，也是给大家来看来分享了。我们国家的鲍鱼种类很多，但是在大连的海域啊，自然分布的仅仅有皱纹盘鲍这一种，它是属于寒流系冷水种，尤其是喜欢水质清澈、水流湍急、海藻丰富的海区。那是哪儿啊？不就是咱们大连吗？这种鲜鲍丰满弹牙，干鲍个大问尾，也是不可多得的北国珍品。北纬39度，我今天不止一次地说出北纬39度的概念。北纬39度的大连是最早开展皱纹盘鲍人工养殖的地方。在2003年，他们经历了一次北鲍南养，大连的鲍鱼幼苗被运到了海南过冬，以解决低温的问题。结果人们发现呢，鲍鱼生长的速度比大连要快25%，于是这种杂交的皱纹盘鲍就开始向南方扩散了，推进了我国的鲍鱼产业化。而在2017年，凭借着杂交皱纹盘鲍，我们中国也成为世界第一鲍鱼生产国。现如今，我们中国的鲍鱼年产量占全球约90%以上，产值也超。

超过200亿元，还带动了水产器材、海藻养殖、鲍鱼深加工等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这个大好局面的形成，大连真是功不可没啊！说着说着，我这汗都出来了。直播间很热，但是也没有我们大连人对大连的这个城市的热浪高。赶海的人最懂的是人间至味，海边长大的孩子没有不会赶海的。今天我的朋友还在群里面发送了他们在那儿钓鱼钓螃蟹这种场景啊。赶海是最最快乐的事情，你只需要把握住退潮的时间，就能够收获来自大连的礼物，这也是大连的馈赠吧。佛缘说了，说沈海高速啊，三十里铺这边呢严重压车，是什么样的情况？走过路过的朋友来告诉我们一声，是不是到现在为止往沈海高速走的车辆还是比较多呢？帮我们瞭望一下啊。而这条信息也在我们的交警的指挥控制中心能够看得到，我们的交警们都能够看得到我们的后台。稍后的时间段呢、啊、看看我们的嘉阳可不可以为大家瞭望一下。我们大连呢，除了有海，还有滩涂。大连沿海有很多的海蚀地貌，这个里面呢，你会发现每一天都在进行着海陆转换的潮间带，躲藏着各种各样的野生贝类，常见的就是白蚬子、黄蚬子、沙蚬子啊、文蛤，还有竹蛏子。大连的沿海这些海蚀地貌也藏着无数能先掉牙的贝类哈，不仅仅是海边人的天堂。或者说一度也成为赶海的渔民们发家致富的一个宝藏之地。海蛎子，我说到这儿还没有说过海蛎子哈。大连人说话我们都说那是海蛎味儿，哎妈呀，写电亲。大连人最亲切的海鲜呢，学名就是太平洋牡蛎，个头会比较小一些，但是鲜味儿啊不输给同类。有一首民谣怎么唱？海退了赶海了，海滩摊开了小饭碗，拿个窝头拌大葱，打碗栗子吃个鲜。是因为北方海水盐度比较高，水温比较低，而海蛎子的口感更胜南方一筹吧。尽管是生熟皆可，但是在大连人的眼中，海蛎子只有生吃才对味儿，只有生吃海蛎子才能对得起这份鲜美。有经验的赶海人呢，他只需要用这种蛎钩子轻轻的一翘，新鲜饱满的蛎肉就出现了，轻轻这么一吮吸，鲜甜气息混合着海水的一点点咸，这就是北纬39度大连的美好啊。我特别想说，世界的海鲜看中国，中国的海鲜看大连，土生土长的大连人离不开大连的海，不仅仅是离不开大连的海，更离不开大连的海鲜。因为我们会发现，生活不只只有诗和远方，还有那些美好的海鲜和理想。

0: 一首《大海》诉说了我所有的情怀，对听众朋友的这种留恋。亲爱的听众朋友，两个小时的特别节目就要结束了。今天呢，我们是带着大家的声音，一起走进大连这座美丽的城市。我们从英雄纪念公园的血与火，到滨海路的碧海蓝天，从关向英纪念馆的红色记忆，又到了东港音乐喷泉的璀璨夜色。我们聊到了美食，聊到了海鲜，每一幕呢，都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脑海当中。大连这座城市有山有海，有历史，有烟火，有热情，也有温情。它是最美中国红的一个缩影。那片红呢，是用鲜烈，用生命注染的底色，也是今天每一个普通人认真生活彼此陪伴的温度。在这个属于全体中国人的节日里，我要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要祝愿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国庆快乐，旅途平安。感谢大家收听今天国庆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之最美中国红》，我是主持人欢欢，再次祝福你国庆快乐，拜拜。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3: 这个点位当中，车辆比较多的是星海广场环岛以及滨海路、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车辆会略多一些。另外就是高速，上个点位当中我们提到，沈海高速公路大连后延方向在30里铺服务区附近有事故，所以呢导致这一段通行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事故撤离之后呢，后方正在缓解的过程当中，因为滞留的情况是比较明显。如果您现在选择沈海高速公路大连方向，被迟缓在30里铺附近，请大家耐心等待。最后来关注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嘉阳编辑播报。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明天两点钟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11点钟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4到22度。
6: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7: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6: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7: 盛世国庆，
6: 听见大连。
7: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6: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7: 1号最美中国红。
6: 2号豪迈大东北。
7: 3号最爱是大连。
6: 4号燃情东北超。
7: 5号决战梭鱼湾。
6: 6号假日慢时光。
7: 7号平安回家路。
6: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7: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6: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7: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6: 100.8，生动千。

0: 听众朋友，这里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为您奉献的国庆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稍后我们听到的是精彩回放，《交广有说法》。
1: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2: 机会。律师，我能拿到多少公积？
1: 我这属于合法。
3: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4: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5: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6: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4: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7: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8: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0: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8: 大家如果有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儿，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的节目组呢会热情地帮助您。
0: 我们今天法规事件单元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是津贴，什么是补贴，这两者区别是什么。
8: 今天的交广有说法节目的主打单元，法律援助中心的特别节目，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京师律师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巴小婷律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分享他的胜诉案内。
0: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8: 好，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规视线。
4: 您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市

0: 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1: 今天的法规视线单元来说一说什么是津贴，什么是补贴。津贴和补贴呢，是指基本工资以外，为了补偿职工特殊或额外的劳动消耗和因为其他特殊原因支付给职工的津贴、补贴。简单来说呢，津贴与补贴都包含在工资当中。津贴和补贴呢，本质上没有区别，但是补贴是对日常生活费用开支的补助，它就是比较侧重于生活性，而津贴呢，是对额外和特殊劳动消耗的补偿，比较侧重于生产性。
2: 那么在我们国家规定的津贴和补贴是什么呢？根据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的第八条规定，津贴和补贴是指为了补偿职工特殊或者是额外的劳动消耗和因为其他特殊原因支付给职工的津贴，以及为了保证职工的工资水平不受物价影响来支付给职工的一个物价的补贴。
1: 嗯，
2: 那么津贴呢，就包括了补偿职工特殊或者是额外劳动消耗的津贴、保健性的津贴、技术性的津贴，还有年工性的津贴以及其他的津贴。
1: 嗯，而物价补贴呢，就包括了为了保证职工工资水平不受物价上涨或者是变动的影响而支出的各种的补贴。
2: 那我们具体说一说津贴和补贴的区别。首先，他们的目的不同。津贴是为了补偿工作条件或者是额外劳动力消耗的一种辅助性的工资，主要包括特殊劳动消耗津贴、保健津贴、技术性津贴、年工津贴和地区性津贴这样几种形式。而补贴呢，它是为了保证职工的工资水平不受物价上涨而导致影响的一种福利性的工资，包括车补啊、话费补贴呀、餐费补贴呀、住房补贴。那补贴的主要是用来降低物价变动对劳动报酬的这种实际购买能力的一种手段，所以相对于津贴啊，这个补贴与工作性质的联系呢就比较弱一些。
1: 嗯，其次就是他们的性质不同。津贴的发放它是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的，只要劳动者符合发放津贴的条件，那就必须要无条件的向职工发放。而补贴的发放呢，它是属于一种福利性质，属于用人单位自主经营权的范畴之内，目前并没有法律规定对此做出强制性的规定，但是用人单位一旦对发放补贴做出了承诺，也就是应该履行承诺，按时按量的向劳动者发放这一项补贴，否则可能会面临着拖欠工资而产生的不利后果。
2: 哎，第三呢，是否计入到最低工资标准，他们两项是不同的。津贴呀，它是不纳入最低工资标准的计算，也没有计入到这类津贴的工资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而依据规定，补贴呢则属于最低工资的一部分，不计入补贴部分，职工工资收入是可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
1: 嗯，那么津贴和补贴它与由工资有什么关系呢？首先呢，工资的总额是由六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计时工资，二是计件工资，三是奖金，四是津贴和补贴，五是加班加点的工资，六呢是特殊情况下所支付的工资。也就是说，一般的津贴补贴是包括在工资之内的，比如说计时工资，它就包括了运动员的体育津贴，当然也有部分补贴不包括在工资的总额之内，像高龄津贴、计划生育以及独生子女补贴等等。
2: 嗯，咱们再稍微多了解一点啊。
1: 嗯，
2: 咱们了解一下国家规定的津贴和补贴都有哪些吧啊。
1: 首先说说国家统一的津贴和补贴哈，国家统一的津贴和补贴，它是指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也就是原人事部以及财政部出台的津贴补贴，包括了艰苦边远地区的津贴以及岗位的津贴等等。
2: 嗯，规范津贴补贴呢，是指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监察部、财政部、人事部、审计署关于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问题的通知当中的一个规定，并归地方和部门原自行发放津贴补贴和奖金项目后设立的津贴补贴。
1: 还有呢，就是改革性的补贴，它呢是指根据推进福利待遇货币化改革的需要，通过转化原有的用于职工福利待遇的资金，向职工直接发放的货币补贴，包括了住房分配货币化的改革补贴，还有交通补贴等等。
2: 另外，我们还有一种补贴，它属于奖励性补贴和其他，这个呢是指国家统一规定的津贴补贴、规范性津贴补贴、改革性补贴之外发放的这个奖励性的补贴，和根据中央组织部、原人事部关于印发公务员奖励规定试行通知这个规定当中，也就是中组发2008年2号文件当中规定发放的那些奖金啊。
1: 哎，还有一项呢，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就是年终一次性的奖金。公务员的年终一次性奖金呢，它是指根据原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的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的通知规定，向年度考核称职以及以上的人员发放的年终一次性的奖金。尚未按照国家规定实施绩效工资的事业单位，年终一次性奖金就相当于职工上一年度12月份基本工资额度的奖金。
2: 好，今天的法规视线呢就进行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优秀律师在线。
0: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0: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1: 好，今天的优秀律师在线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巴晓婷律师做客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他的胜诉案例。我们来问候一下巴律师。巴律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第一次做客直播间啊，想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法律的案件啊，你觉得印象比较深的第一个是什么，给大家分享一下。
5: 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个离婚纠纷和赠与合同纠纷的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深的印象，因为这个案子在这个打的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这个平时没有遇到的，就是很多律师和当事人和法官都没有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案子，所以
2: 就属于情节比较曲折。
5: 对，情节比较曲折，然后涉及到的这个法律可能也稍微有一定的空白的空间。
2: 好，
1: 来给大家说一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天给大家这个带来一个就是自己亲自承办的一个案子。很多人是以为呢，婚内的时候一方偷偷的给外人转钱对方呢私下回头再转回来，这个事就能一笔勾销了。但是这个案子呢，今天这个法院他给出了一个非常公正也非常解气的一个判决。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我们叫他小王他是一个女生原本呢
2: 是你的当事人吗？
5: 他是咱们这边的当事人原本呢他是拥有一段特别让人羡慕的婚姻，他和丈夫老李一个是小王，一个老李，他们两个结婚十几年了，两个人的工作都非常稳定，收入也非常可观，而且呢家里的财政一直都是非常透明的状态，丈夫每个月的工资都会按时上交的，夫妻俩还有一个10岁的孩子，家庭的氛围呢一直都是平淡安稳，就是妥妥的让人羡慕的幸福小家庭的状态。可谁也没有想到呢，就是这个平静的生活突然间就被打碎了。一个普通的周末，家门口就突然来了好几个人上门要债。面对债主呢，丈夫老李躲躲闪闪的，支支吾吾，到最后才坦白了自己在外边欠了整整30万的外债。小王呢，当时完全不知道这笔钱的用途是什么，因为老李没有花任何多余的一部分钱花在家里，然后追问再三呢，老李始终闭口不谈。那为了保住这个完整的家庭，也为了让孩子不受到影响，小王选择了隐忍，拿出了家里辛辛苦苦攒下的夫妻共同存款，帮丈夫还清了这30万。 小王本来以为啊，自己的退让和包容能换来家庭的重回平静，日子也能继续安稳地过下去。可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仅仅是谎言和背叛的开始。没过多久啊，小王无意间看见了老李手机的微信，他才彻底了看清了真相，就是老李和一个叫小刘的女性存在着大量的极其暧昧的尺度极大的聊天记录。短短在几分钟的这个翻阅的聊天记录里面，这个甜言蜜语、海誓山盟，感觉是小王这十几年的婚姻里都没有听到过的那么多的情话。当天晚上啊，夫妻两个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在小王的质问下，老李暂时妥协了，把自己和小刘的全部的暧昧聊天记录合并转发给了小王。这个聊天记录的转发也成为了我们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他转发完了之后也口头跟我们承诺了，说一定会和对方彻底的断绝联系，回归家庭。但是啊，这个承诺说得好，但现实截然相反。从这之后，老李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争吵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最后一次两个人争吵之后，他就直接彻底的离家出走了，夜不归宿啊，微信电话全部都拉黑了，彻底的就拒绝了和小王沟通。即便如此啊，小王因为是老李的妻子，他还是会频繁地收到各类的讨债短信，也就是说最开始的这30万还不是全部，他还有其他的外债啊。身边的共同的朋友呢也纷纷的就传闲话嘛，就纷纷议论说老李啊依旧和这个第三者小刘来往密切，十几年的这个真心付出安稳的家庭就彻底的沦为了一场骗局。万般无奈之下，小王选择了拿起法律武器维权，正式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这个案子呢，我们分了两步走。第一呢，小王他要提起离婚诉讼，因为他日子也过不下去了嘛。然后在这个提起离婚诉讼当中呢，庭审中老李啊明确地表示自己不同意离婚。那离婚的案子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在第一次离婚的时候，如果说一方不同意离婚，那么法院一般情况下是不愿意，就是不判决这个离婚的。
1: 那他不是有出轨的证据了吗？
5: 对，就虽然有出轨的证据，但是法院对这个感情方面他其实不会涉入太多。一般在第一次起诉离婚的时候，只要有一方表示自己不愿意离，自己还有感情，那么法院就还是会给你们双方一个改正啊，去维持这个婚姻状态的一个机会。
2: 那他不是都搬走了吗？他要是有感情他搬走干啥呢？
5: 我们觉得啊，虽然说他
2: 为什么不同意离婚呢？
5: 对，他也是想离婚的，但是他为什么不同意？
3: 怕财产。
5: 对，可能是财产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孩子的问题，这是我们考虑到的。因为我们后续也跟他沟通不上了，所以
2: 就也
5: 不知道他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了。
2: 好。
5: 然后这个法院这个离婚的这个诉讼呢，法院就没有判离啊，没有判离。但是我们第二次就是后续的这个案件中，我们会向法院举证说我们已经进展到离婚的这一步了啊。然后第二步呢，也是这个案子的核心，就是我们单独提起了赠与合同纠纷。这个所谓赠与合同纠纷，就是我们想要把这个丈夫老李对这个第三者小刘在婚内给他支付的一些款项啊，赠与的一些我们能拿出证据的物品呀、这样的去给他往回要一要啊，这个东西我们在法律上给他的这个案由是赠与合同纠纷。那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就直接把丈夫老李和第三者小刘一并两个人都作为被告告上了法庭，然后要求小刘返还老李在婚内赠与给他的全部钱款。那最开始呢，我们其实不知道老李对他有 多少钱的赠与，因为我们暂时手里只有一些暧昧的聊天记录。
1: 嗯，
5: 为什么前面我们说这个聊天记录作为我们这个案子的突破口，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聊天记录，我们也没有其他的东西，这个案子是没有办法启动的。
1: 嗯，
5: 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个聊天记录。

0: 我们说服了法院，让法院给我们律师出具了调查令啊，然后再加上我们在这个日常他的聊天记录里面有固定到一个300元的转账，这个作为这两个基础，我们向法院申请的调查令，啊，法院在我们一再的这个沟通下，给了我们出具了这个调查令，啊，然后调取了小刘和老李的全部的银行和微信转账的流水，在庭审的这个初期啊，两名被告，这个老刘和小李两个人全程都在否认所有的东西，否认他们之间有关系，否认他们之间有过转账的往来，声称二人之间所有的不管是转账还是聊天都是工作关系下的这个行为。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质问他，就是这个因为聊天，聊天是非常露骨的，就质问他那工作关系怎么会有这样的聊天记录。那
2: 他们
0: 还是在否认的，
2: 还是挺否认呗，
0: 当庭否认的，就是
2: 两个人都出庭了。
0: 他们两个人就没有，他们两个人的律师都出庭了。因为这种案子一般情况下，这个被告的就是自己
1: 当事人
0: 出庭的机会会比较少一些，他可能大家都要
2: 碍于面子，
0: 碍于面子啊。然后是我们这边，我们这边其实当事人也没有出庭，其实庭上是三个律师在周旋。
1: 就这种事情，如果出庭都出庭的话，我觉得现场是不是不太容易控制，都容易情绪非常的激动啊，
2: 容易变成情绪的宣泄战场。
0: 对，至少这三个人，我觉得是会打起来的那种感觉啊。可能现场法官就要花费好大的精力去控制这个情况了。
2: 我看见我搭档，假如是你的话，是不是你就揍了？哎
1: 呦，母老虎一只。
2: 假如说我的话，就揍了。
0: 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我们提交的这个聊天记录啊，我们聊天记录的这个双方聊天的主体和我们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说白了，是我们提交了另外两个人的聊天记录，所以另外两个人，我们就相当于没有原件嘛，另外两个人就一致的就质疑说这个东西是你作假的，不是真的，然后你这个东西我不认可，你聊天记录的内容我们也不认可。
1: 我是想说，是不是这个时候老李和那个小刘他们的聊天记录都已经会删除掉？
0: 对，他们自己的聊天记录都删除掉了。
2: 对
0: 啊，因为我们现场法官要求他把原件出示给我们，他一出示什么也没有，连工作的关系的这个聊天记录也没有了，
1: 没有，
2: 就是把聊天记录清除了。
0: 对，清除了。然后呢，法官就也问我们，那你这个聊天记录你怎么样证明这个聊天记录的真实性？那我们这个聊天记录我怎么样去证明真实性呢？因为聊天记录是老李他通过老李的微信传到我们的微信上的，那如果说这个东西是假的，他也不是我们作假，是老李作假。所以说在这样老李作为被告的情况下，那你自己这相当于你自己的自认嘛，你传给我的，所以你必须认可这个东西的真实性。
1: 那他说不是我传的呢，
0: 那这个东西他要举证了呀，就不是我们要去担心的内容了，而且他不可能举证的出来，因为这个东西是事实。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在对方所有东西都不认可的这个情况下，其实法院也很犹豫，不愿意给我们出这个调查令，他怕我们调出来的这个东西会涉及到这个隐私相关的东西，不愿意给我们出。但是呢，其实我们给法院提交的这个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包括我们微信聊天记录的来源的这个这个手机的这个聊天的内容，给法院都看了，就是真实性什么的，法院是认可的。在这个聊天记录里面，其实是非常的清晰完整的佐证了他们老李和老刘小刘两个人在这个婚外是存在这个不正当交往的这个情况的。而且聊天记录里面其实是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小刘他是明知的，他是
1: 明
0: 知老李有家庭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两个人还是愿意去
1: 长期的
0: 交往这样的一个关系，在这个聊天记录里边啊，也能够印证说老李长期有向小刘有转账的行为，有给对方花钱的事实。

0: 因为在聊天记录里边老李会说，说今天给你买了个什么，今天给你转一点钱，你拿去花啊，会有这样的一些聊天记录啊，在这样的证据的佐证下，再经过我们和法官的多次的沟通啊，最终啊，法院允许了我们带着调查令去调取他们双方的转账的
1: 银
0: 行
1: 流
0: 水。
2: 最终多少钱？
0: 这个金额啊，反正挺高的。
1: 反正他们也是匿名，你可以说一下。这他俩相处了多少年呀？
0: 他俩相处的时间其实算长也不算长吧，就是大概就是三年多一点那样。
2: 那一共多少钱？
1: 三年为这个一加二花了多少钱呢？
0: 为这个一加二花了100多个。
2: 一百多个全是贷款吗？
0: 对，他是有贷款，就是他的工资我们以前认为他是透明的
2: 都上交了，
0: 但现在看来其实也不是。
1: 嗯
0: 啊，工资没有全部，他可能就留了小金库给那边了，然后不够的还要去跟朋友借钱，跟有一些这个
1: 打肿脸充胖子，
0: 对，可能是真爱了，
2: 简直让人很气愤啊！
1: 我就好奇啊，那他对他的妻子一年大概能花多少？你问过咱们的小王吧。
0: 在咱们这个聊天记录里面，在咱们这个案子这个进行过程中调了这个银行流水啊，其实银行流水能够看出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转账有多少，也能看出他给我们的转账有多少。
2: 他给他老婆每加起来有多少钱？
0: 这个没有算过，但是每个月都会转一定的工资。
2: 工资是
1: 多
2: 少钱呢？每个月工资给
0: 每个月工资就1万左右。
1: 一万，
0: 三年多吧，
2: 12万，36万。
0: 对，但是在这个过程
2: 中，给人家花了100多万。
0: 在这个
1: 过程中，这不是外露精神吗？
0: 他还会怎么样呢？他还会跟我们要钱，就是比如说，他说今天车怎么样了呀？给我点钱。明天我要什么应酬怎么样啊？我要一点钱，就是这个钱进还会出，但是在那边纯进，
2: 没有出，
0: 对。没有出，
1: 哥，你真是真爱呀！这老李呀、真行啊！哎，这不是我们以前分享过那个案例啊？就说，外面有那个一加二，然后呢，当一加二不停的要钱，然后这个丈夫呢想一想，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呢和自己的妻子就是一起谋略了一下，然后呢把这个小三儿要的钱给要回来了。我们说这还最起码知道哈，说把自己家的钱要回来。然后我们说最傻的就是呢和外面的小三儿联合在一起，然后呢想方设法的从自己家弄钱给外面的小三儿。你说这种人他到底怎么想的？
0: 哎呀，这个还真说不清楚，
1: 只能用真爱两个字形容了呗。
0: 只能用真爱形容了。
1: 大双引号的真爱哈。
0: 哎呀，只能用真爱形容。
1: 然后这个家里的媳妇呢还帮着照顾自己的父母啊，然后自己的亲朋好友啊，还帮着，这就是不是帮着了，和自己共同抚育两个人的共同子女。所以这种男人哈，他可能是被真爱冲昏了头脑吧。
0: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刚刚回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为什么第一次我们诉讼离婚他不想离，其实我有想到，就是很多男人他有这个家里红旗不倒
2: 外面
0: 彩旗飘
2: 飘
0: 的这个想法，他还是想维持现状。
1: 就是站着锅里望着瓢盆里的。
2: 那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妻子小王还陆续收到了一些要债的短信，那最终他是借了外债有多少钱？
0: 这个我们到最后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后续也不帮他去还这个债了。而且要债的人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跟我们要债的人是不是全部了，是不是还有一些还没找到我们联系方式的。
2: 那他现在还会受到骚扰吗？
0: 暂时现在偶尔会有。最严重的一次就是这个要债的人要到我们这个当时小王的
2: 工作单位了。
0: 对，要到单位去了，在单位闹了一通，然后我让他报警了，然后把人才清走。所以当时小王就说，我这个婚我是必须得离
2: 了。
0: 对，不能不离了。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4: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5: 指不定犯了事。

0: 山都很。
1: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2: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3: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4: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5: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6: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晚间，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明天下午2点钟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11点钟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4到22度。
11: 自驾出行请提前查看导航实时路况，避开以拥堵

0: 呢，就是我作为原告，我说什么，被告两个人都是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1: 嗯嗯嗯。
0: 啊，等到被告一说什么的时候，我是肯定是不同意，但被告二绝对同意。啊，无条件同意，
2: 就是始终是抱团儿。
0: 哎，他们永远都是抱团站在一起、
2: 嗯。他俩应该是两口子。嗯，
0: 这样的状态的确，人家更像一个两口子。
1: 那法院、法官判刑是怎么判的呀？
0: 啊、对，后续呢，我们就给法院寄了很多的这个意见。啊、然后跟法官打过很多的电话去沟通，然后我们就是想要让法官去相信，从整体的这个案件还有相关的细节里面，我们就能够高度的确定他们的这一笔反向的这个转账本质他就是临时做了个账啊，他就是左手倒右手了啊。我们当时也跟法官就是这么说的，我说大概率啊，是这个老李先把钱给小刘了，小刘在假意的转回给老李了，这个就专门转账就是为了对付法院的呀。
1: 是是是、
0: 啊嗯、我说这就是用来对付法院庭审，抹掉你全部的这个赠与事实，逃避返还责任的一个行为。
1: 嗯，
2: 对。
0: 那对方的其实这个逻辑啊，它就是一个钻空子的逻辑啊、嗯、因为他钻的就是这个小王和老李他们两个现在还是合法夫妻啊，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空子。
2: 对，如果他俩不是合法夫妻，那么这个就行不通了。官是正义的，
0: 法官是正义的。嗯，然后在这个最后呢，其实法官他就确定了这个事情，他就支持了我们、
1: 嗯、
0: 包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虽然说没有检索到能
3: 管在东南和西北，来听这首歌《天下有情人》。

天下有情人是周华健、齐豫合唱的一首歌曲。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李克勤和周深的翻唱版，唯美的感觉，丝滑的呈现。李克勤和周深的配合是给予了这首歌另外一种境界，很好听。等你爱我吧，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 Eason， 等你爱我。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此生未了，心却已无所扰，只想换得半世逍遥。怎么一下子忽然就想听这首歌，就想起这首歌了呢？可能人到中年，血脉喷张，血脉觉醒了，现在就喜欢听一点曾经的歌，至叛逆，至不自洽。不信你听一听，红尘多烦扰，不如付之一笑。

0: 这首歌我觉得它最深的一句叩问呢，是藏在潇洒旋律之下的，若江湖注定荒诞，那么我们是选择做清醒的局外人呢，还是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呢？或许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那一句风再冷不想逃里面，对吗？真正的自由从不在逃离，而在笑纳，笑着接纳所有。
1: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2: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3: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4: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5: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6: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7: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8: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11点钟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4到22度。
4: 大连市人民政府通告：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规定，我市本年度森林防火期为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5月3日。

0: 生威壮，
1: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0: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1: 盛世国庆，听见大连。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0: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1: 1号最美中国红，
0: 2号豪迈大东北，
1: 3号最爱是大连，
0: 4号燃情东北超，
1: 5号决战梭鱼湾，
0: 6号假日慢时光，
1: 7号平安回家路。
0: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1: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0: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1: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0: 100.8，生动，千。

0: 接下来请听新闻故事会录音剪辑，
1: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0: 最近，一个宁夏西吉的女孩悄悄治愈了无数焦虑的成年人。在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的舞台上，19岁的刘逸雪缓缓说出了一句戳穿人生本质的话，刷屏全网，被《人民日报》重磅点赞。她说：“我们可以一生写不出一部伟大的作品，但一定要将自己活成一部伟大的作品。没有激昂的呐喊，没有刻意的煽情，语速缓慢，字字坚定。听了他的故事才懂得，这句话从他口中说出，重过千金。”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在土地上种文学。
2: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

0: 提起西海固，世人皆知，这个曾被称作苦极甲天下，风沙漫天，土地贫瘠，是很多人印象里荒芜的西北大地。而宁夏西极这片饱经风霜的黄土地，却孕育出无数向阳而生的灵魂，也成为了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当地推动文学与助农直播、乡村旅游融合，探索发展的新路子。乡亲们白天扛锄头下地，夜晚握笔头写作，在土地上种出了文学这片茂盛的庄稼。刘逸雪就是这片贫瘠土地上破土而生、温柔坚韧的一束微光。2026年的4月20号，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在南昌举办，主题是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在全民阅读大会乡村阅读故事会上，一段视频让许多人红了眼眶。
1: 大家好，我是逸雪，我是一个00后的女孩，虽然我的身体有些缺陷，但这毫不能减弱我对文学的热爱。我喜欢用文字的方式去记录生活中的美好和感人的故事。我从小是一个非常热爱阅读的人，我特别有成感的一句话就是，饭可以一日不吃，但书不可以一日不读。写作对我来说，它可能就像我的一个朋友，就是我有什么好开心的事情等等，就是可以去向他倾诉，分享喜悦，分享快乐。其实我还是希望，在读我作品的人，可以从我作品中读到一个，就是生活那么苦难，但是我们始终坚持，它绝对，苦难是打不到我们的。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读到的是一个坚强的我，而不是一个在苦难中唯唯诺诺的我。就算是身体有局限，可能去不了更远的地方，然后但是我可以通过书籍去阅读，去更远的地方。就比如我的父亲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说是脚踏不到的地方，书却可以。
0: 视频中的女孩叫刘逸雪，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这个2006年出生的女孩患有先天性脑瘫，走路慢，说话慢，写字也要花更多力气，但是她从来没有停下过，去读书，去写作，去把自己的生活一点点写下来。循着这个故事，记者来到了西吉，这里曾被联合国认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剁开一粒黄土，半粒在寒渴，半粒在寒饿。就在这片不足50万人口的土地，却长出了茂盛的文学庄稼。1600多人长期从事文学创作，其中300多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阅读和写作真切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要问西吉人为什么拿起笔，为什么这个地方偏偏盛产文学，文学又究竟带来了什么，答案就藏在这些庄稼人的炕头、地头和心头。记者第一次见到刘逸雪是在一条蜿蜒的山路上，

0: 走得不快，别人十分钟能走完的路，他要走上十五甚至二十分钟。脚踏不到的地方，书却可以；身体够不着的远方，文字可以。父亲的这句话成了刘亦雪人生里最亮的光。他说，书籍就像我的朋友，可以和他分享喜悦。当身体被局限在一方小小的天地里的时候，文字带他跨越了山海。刘亦雪随着史铁生在地坛的落叶里思考生死，也透过鲁迅的笔触触摸旧时光里的悲欢。每一个故事都是一颗种子，在他心里生根发芽，教会他在疼痛里看见希望，在孤独中拥抱温暖。后来他开始提笔，把对世界的感知、对生命的思考都揉进日记本里。那些歪歪扭扭却饱含着真情的文字，是他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他还鼓起勇气开设了个人账号，诵读和分享喜欢的文章。刘亦雪说，身体的残缺从来都不是生命的休止符，而是一段独特旋律的开始。就像西极的土地，虽不如平原开阔，却能孕育出最坚韧的草木。我是被爱环绕着长大的孩子，所以我喜欢记录生活中的美好和感人的故事。刘亦雪的童年被父母的爱意哄得暖融融的，当发现她学步比同龄孩子慢，说话比其他孩子含糊时，父母未有过一丝放弃的念头。家人的守护，邻居的问候，老师的鼓励托举着她，甚至路上偶遇的陌生人也会在她摔倒时轻声地问，需要帮忙吗？这些细碎的善意秘密地织成了一张网，稳稳兜住了他。如今刘亦雪已经有我的学校、月亮山下的家乡、母爱之花、永不凋零等十多篇作品发表在葫芦河等刊物上。他说，现在的我呀，依然走得很慢，写字时手指要很用力，说话需要重复好几遍才能被听清，可我的心里装着整片星空。刘亦雪说，身体的限制曾让我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直到我读到了马骏的作品。马骏也是西极人，1995年出生，自幼患有脊髓性肌萎缩症，无法自由行走。他躺在炕头用手机写作，一个字一个字抠出的散文集《青白石阶》获得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散文奖。他说，文学对我来说是一种尊严。
1: 去年五月份我去参加了西海固文学研讨会，在北京的时候下大巴的时候，我被一帮可爱的作家朋友们抬着轮椅抬下了大巴，那一刻我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温馨与温暖。他们陪着我去了地坛，去看了史铁生所书写的地方，那一刻我是那么荣幸而又感到温馨与欢快。去年的一年里，我的文学成绩也一直在慢慢的提升着，我的散文《回眸》发表在了《人民文学》，我的散文《乌云里的光》刊发在《四川文学》，这两篇文章分别被《散文海外版》跟《散文精选》刊发，这些作品都激励着我不断前行。这一路走来，是这个美好的时代鼓励着我继续前行。回望过去已成过往，今年又有着太多的期待，我将借助西海固文学的力量去书写我身边的故事，把我们土地上的人、冷暖、时光都写在我的文字里，让它去激励更多的人前行，去看见西海固，发掘西海固，让我们的生活成为这个美好的时代的一个小小的温馨。
0: 自此，马俊成为刘义学的榜样。他们坐在一起聊文学，也聊梦想，聊心底里流淌出来的平静与坚定。在西极啊，文学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而是一群人的惺惺相惜。在彼此的鼓舞下，越来越多的人拿起了笔。天还没大亮，西极县高同村农民李成山就起来了，喂牛，添草料，把院子扫一遍，灶上煮着洋芋糊糊，趁着锅还没开的功夫，他从炕头摸出一本卷了毛边的诗集，坐到门槛上，就着天光读了几页。随后他把书塞回枕下，扛起锄头下地了。这是当地众多农民作家真实生活的写照。李成山今年62岁，年轻的时候喜欢写诗，在周围人的鼓励下，时隔30多年重新拿起了笔，把诗写在纸上，贴在院墙、牛圈和草料棚旁。诗情温饱了精神，洋芋撑起了骨骼。
2: 可是那孩子就是这个小人说把我们吸引到这个文学的这个氛围里头的。我每天早上该在家里干完活，这下去在这个图书馆里要带3个小时，他们写的好的作品，我就等了下来，我也去锻炼着写。在我的这个时代里，更喜欢把自己活成诗。
3: 交通广播，
0: 接下来请听新闻故事会录音剪辑，
3: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
0: 3:03资讯圈天后，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故事会，我是蓝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2026年5月20号的11:33，河北石家庄90后男子栾玉坤成功登顶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5月22号的11:31，他又登顶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完成了在48小时之内珠穆朗玛峰、洛子峰连。

0: 水平越高，越理解危险。接下来的2025年是密集的攀登了。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的雪山，完成了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一次次实地检验技术、体能和高原适应能力。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落连攀。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以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落子峰发起冲击。
1: 今年26年，我们在珠穆朗玛峰爬完之后，到4号营地，不再往下下撤，然后呢继续上落子，这个叫连攀。
0: 栾玉坤清楚自己的能力，也明白攀登的难度。5月19号这天的21时30分，他从珠峰4号营地出发，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地拍打在他身上。越往高处走，氧气越稀薄啊。行进到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的时候，他发现氧气面罩坏了。我的氧气面罩几乎完全不工作了，尝试了各种敲，也拿下来处理了，还是不能用啊。栾玉坤回忆啊，当时啊压力非常大，最糟糕的情况是8700上不去，没有氧气也没办法下撤呀。焦灼当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哈出的气让眼镜不断结冰，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一路向上，以这样的姿态，5月20号的11时33分，他第三次登顶了珠穆朗玛峰。
2: 妈，登顶了，放心。
0: 当栾玉坤给母亲拨通视频电话的那一刻，热泪盈眶啊。而母亲那边也强忍着情绪哽咽了一下，但最终没有哭出来。
2: 太好了，太好了。
0: 随后叮嘱他保护好自己，平安下撤。本来是应该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啊，母亲是否真的清楚接下来的难度啊？这也许是栾玉坤最不愿细想的问题。返回珠峰4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之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距离落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的时候，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在羽绒服上砸出了一道十字裂口，飞溅的碎石划破了他的手。本身就气压低啊，液体气体都在往出涌，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由于冻伤严重，鼻涕一直在面罩里流淌，栾玉坤只能硬忍着，因为一旦拿开面罩，鼻涕会迅速结冰。一路上基本没有进行任何吃喝与补给，所有食物都硬得像石头一样难以下咽。
1: 登顶了已经很痛苦了，整个这个单日落差，你看从8500到6300，所以说这个下山的过程特别痛苦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又砸伤了连体，也砸了大口子，一直在跑羽绒。这一路上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开展任何的这个吃喝和补给的，因为整个冻的啊，人是鼻涕一直在里边面罩里在流啊，只能硬忍着。如果你拿开它迅速就会冻冰，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难以下咽啊，跟石头一样，就得啃半天，啃下来一块儿。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本来。

0: 又破皮啊，整个受伤冻伤晒伤，打在脸上就跟那个拿刀割一样，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想到这些好吃的，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1: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一个人能一遍遍吃下这样的苦，总要被周围的人问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要登山呢？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峰呢？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啊。对于栾玉坤来说，登山这件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有意思的呢？他还记得自己爬的第一座山，是位于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处的驼梁山，海拔2000多米。那时候他10来岁，住在山下那一晚，盖2个被子他都觉得冷。当时啊，栾玉坤对登山没有概念，父亲一路上对他连说带骂，你呀，如果找借口和理由，有100个理由和借口等着你，但是你想完成一个事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只可能有一个原因和理由。这是栾玉坤不太说起的往事，往事在他心里留下的痕迹，被他以不同的措辞告诉公益讲座里的那些听众。许多听众也不过10几岁，栾玉坤在台上时而像个严厉的父亲，说登山需要专业而充足的准备，时而又像个朋友，说人生里啊，总有下一座高峰。
0: 现在进行了将近50场，现场也会做很多互动，我会做我的南北登顶的照片洗出来，然后呢每一张后边都会现场去写一些祝福给孩子们，希望能给大家一些鼓励。你有时候也很受感动啊，下边一堆小朋友给你喊加油，哎，我也挺想哭的。小朋友们，我说因为我在山上的时候是没有人给我喊加油的，内心的感受就是一切都很值得。登山这个过程，今天你问起来，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我觉得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1: 如今啊，33岁的栾玉坤已经拿下了2个国内独有的登山记录，他是中国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记录保持者，也是中国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落连攀的登山者，更是国内为数不多登顶了亚洲、非洲、欧洲3大洲最高峰的专业攀登者。有业内人士开玩笑说啊，取得这样成就的人，在全球用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啊。即便如此，栾玉坤的攀登之路从来没有停下。栾玉坤说，他接下来的目标是完成登山界的7+2挑战，登顶7大洲全部最高峰，再徒步抵达南北2极点。他说，每一座雪山都值得敬畏，这份从登山里淬炼出的坚韧力量也会支撑我在追梦路上一直往前走。
0: 前面2次的攀登是为这次做了非常充分的经验的积累，因为我特别想说的是8000米以上跟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确实是2个世界，你只有真正在那儿经历过一些事情，去训练过一些事情，你才会知道在那个地方其实有些情况、有些处境该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调整。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用我们中国的古话叫叫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是什么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新闻故事会，讲述新闻背后的千丝万缕。我是蓝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慢慢的开始就会出现心慌、胸闷，甚至于是全身浮肿。这是什么呀？这是典型的肺病三部曲：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慢阻肺。那么这个咳嗽、气喘、老肺病的病根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啊，病根就是人体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发生病变损伤了，导致肺的气体交换能力下降，痰液排不出来，所以说人活一口气。那你这口气出的就这么艰难，憋气的感觉啊，就像被这个土埋了半截一样啊，要多遭罪就有多遭罪呀。
1: 那没错啊，李老师，因为我舅舅啊就有老慢支和哮喘，有的时候啊看到他犯病啊我都害怕，而且我听说肺病啊特别不好治，啊，用我舅舅的话来说呢，就是死不了，活遭罪。
0: 对，这个孟令贤也是这么说呀，说李老师这肺病多难治啊，啊，您用了什么神仙方法给我婆婆治好的？你这也太厉害了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啊，这不是神，谈不到，那这是什么？这是科学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听一下，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肺病在以前呢是个大问题，甭管是哪朝哪代的神医都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什么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治，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清朝的咸丰皇帝、光绪皇帝啊，都是得肺病死的，这还是享受了全国顶级医疗条件的皇帝啊，得个肺病说死就死了。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英国医学家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之后，简单的肺炎、呼吸系统疾病就死不了人了。我想这一点大家都有啊亲身体会过，是吧？小炎症吃点消炎药啊，要是病了的话，严重了的话，那么到医院去打这个点滴啊，输液，

十天八天的肺炎就好了，对吧？这是什么？这就是现代医学的进步。那么咱们再说说让咱们老百姓最头痛的这个老慢支哮喘啊。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邻居就有这个哮喘病，常年也是齁喽齁喽的，喘气困难，就跟我刚才说的那样啊，憋的人跟那个土埋半截子一样啊，用什么药都不行。到最后啊，一天晚上睡着睡着，一口气没上来，人就死了啊。再看看现在对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上不来气的治疗方法啊，能吸氧啊，咱们说就吸氧，吸氧不行就有雾化，对吧？有喷剂，患者上不来气的时候喷一下，就能让这口气上来，能救人的命，而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不那么痛苦。那么咱们想一想，这些不都是科研人员发明出来的吗？现如今呢，这个科学发展的更好了，朋友们，我们这个中医学和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体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出现了。你雾化也好，吸氧也好，它只能缓解人的症状，而生物肽疗法它通过中医中药调补阴阳，补益气血的同时，利用独特的生物肽直接作用于细胞来进行治疗。比如说它当中所包含的莫瑞生物肽，这种生物肽在医学界被称为是痰的克星，你甭管像什么黄痰、黏痰、老陈痰，它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个莫瑞生物肽啊，它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可以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稀化，而且还能够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的素痰，从而呢就能够啊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啊。就像我们很多非常幸运的用上国药长春益寿的朋友，大家用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清痰的效果呀非常快，相当快。大家在使用长春益寿之后，很多患者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几天，就会发现什么？排出大量的黏痰呢，有的就是那种黑色的，还有的是灰绿色的，还有的痰液伴随着腥臭味。那随着大量的黏痰的排出，你就会发现嗓子眼像有棉花团塞着的感觉没有了，不知不觉当中这个嗓子眼透亮了，呼吸顺畅了，喘气也不那么费劲了，就感觉一下子啊，这个空气啊就充满了整个肺脏。很多人呢就觉得终于啊这口气上来了。其实呢，这就是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给我们补足了肺气之后啊，中药材当中的莫瑞生物肽帮助您清除掉了沉痰黏痰。那你想一想，你这个呼吸道不就是畅通了吗？对不对啊？嗯。还有与此同时，国药长春益寿当中还有人体所必需的治愈系生物肽。那么就像这里面珍贵的胶原蛋白肽，它能够快速的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包括受损的肺泡细胞啊，对于已经受损死亡的细胞，而且还能够快速的再生出

0: 您讲讲您的情况，得了什么病？嗯，
1: 好的，李老师啊，你看我是冠心病，我手术做了呀，也有2年多了。现在呀，我吃的是玻璃维、阿司匹林，但是啊，我这个病啊，一直也不见好，而且啊，是越来越严重啊。我天天呢，都特别的难受，特别是啊，在早上。特别难受，还特别喘，而且啊，这个胸口闷得难受，还有啊，我这个胸口啊还疼，这走路啊走的时间长了一点呢，它都不行，这说话呀，你看它都拔气，干活呀、洗衣服都不行啊。你说呀，一个女的呀，在家里啊，哪能不干家务活呀？有时候我洗两件衣服呀，我都喘得不行啊。
0: 哦，是这样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
1: 你说呀，我这个年龄啊也不算大，今年呢才55。
0: 哎呀，那你才55岁，就快发展到这个心衰的地步了啊？
1: 是啊，这有时候啊，晚上啊，我这个睡觉啊都能憋醒。醒了呀，都睡不着了，而且呀，你说呀，这么多的病啊，你看我还有乳腺增生，还有啊，这里面呢老是有小疙瘩、小淋漓。李老师啊，我以前呢做过搭桥手术呀，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啊，跟亲戚朋友啊借了不少的钱呢，那好不容易呀，这钱才凑够啊。
0: 那确实啊，这个手术啊，花费巨大，一般的老百姓家里啊承受不起，而且这个搭桥之后啊，常年跟踪用药啊，这也是一笔啊不小的花销，这个经济负担呢肯定很重，这个我能了解，我也非常清楚，嗯。
1: 哎呀，是啊，后来呀，这亲戚朋友啊，都远离我们家呀，就怕呀拖累他们了。我觉得呀，我在这个家里呀，也是个累赘呀。这一点呢都不假呀，这日子过得挺难的。你说儿子啊还没有结婚，这家庭啊谁愿意找一个病病殃殃的婆婆呀？进门啊就受累呀。
0: 您说的没错啊，事儿呢是这么个事儿，但是你没有必要这么想啊。
1: 哎呀，李老师啊，不想不行啊。现实啊是摆在这儿啊，有的时候啊，我给想啊，不如一死了了算了呀。这样的我呀，给老伴儿们呢也能减轻减轻负担呐。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要是这么说话啊，我就不愿意听，啊，那不如一下子死了，一死了之，那你来找我干什么啊？你找我不是来解决问题吗？对吧？我们要解决问题，首先呢，就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年轻人岁数不大啊，咱说你才50多岁，你这么讲话，你这么想，我就不愿意听。啊，我这个人呢，心直口快，你别介意啊。虽然你难过，啊，你不好受，但是我不允许您有这样的想法啊。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

0: 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159-7955 400-159-7955。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感谢大家对本档栏目的信任支持啊。咱们闲言少叙，今天的节目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听一听好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叫张红芳，今年61岁。退休之前他在这个蔬菜公司工作啊。他的妻子叫宁淑珍啊，在这个虹桥副食品商店工作啊。两个人结婚之后还有一个儿子。由于这个早些年呢，他两口子这个单位的效益都不太好啊，俩人呢就没有了工作啊。这个宁大姐啊，就她媳妇儿啊，身体不好，在家呢相夫教子，只靠这个张师傅一个人在外打工啊，维持着全家的生计。虽然说收入不高，但是夫妻非常恩爱。宁大姐呢平时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啊，儿子呢也非常的听话懂事，所以说啊，这个小日子过得还是很好，有滋有味的啊。但是老话怎么讲呢，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9月份的一天，宁大姐突发脑血栓，从此就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
0: 那这么好的一个家庭一下子就被疾病给打倒了吗，李老师？
2: 没错啊，记得妻子第一次入院抢救并且收到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啊，那么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真是晴天霹雳啊。一天晚上啊，就一宿的功夫头发全白了。他妻子得病以后啊，这个张师傅一边呢要在这个医院细心的照料已经瘫痪的妻子，一方面还要照顾当时年幼的儿子。短短几年的时间呢，他就从一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熬成了骨瘦如柴的小老头啊，你看看变化很大。但是啊，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媳妇儿的念头啊。他说当时也有很多人劝我，包括主治医生都说，说别治了，送他到这个养老院吧。更有一些朋友亲戚劝我和他离婚啊，说我年轻还能再找一个。可是我当时就一个念头，盼望着淑珍呢有朝一日能好起来，能和我一起到菜市场去买买菜，一起做做饭，一起逛逛公园。所以说这个张师傅几乎每天都从6楼把他媳妇儿背到楼下来晒太阳按摩，然后再背上楼啊。
0: 嗯，看来这个张师傅啊也是够辛苦的了。不过那李老师，我感觉照顾病人呢是很难坚持的，有不少病人呢刚得病的时候啊，家人担心难过细心照顾，但是呢也因为见不到希望，时间久了呀 都会烦，尤其是丈夫照顾妻子，往往啊都不会有太大的耐性。
2: 哎呀，这次啊你看走眼了，从2004年开始宁大姐得病到2018年她坚持了14年呢，14年来每天是按时的喂水，按时的翻身，按时的喂药，以及帮助病人大小便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还要抽空去买菜做饭收拾家务啊，说实话真的很不容易啊。他也有想不开的时候，一个大男人也曾经啊偷偷的哭过，甚至想过从6楼跳下去一了百了轻生啊。那么这些都是他后来跟我讲的。他说李老师啊，可是又一想，转念一想，说我死了他怎么办，我死了儿子怎么办，我不能抛弃，我也不能放弃啊，我要好好的照顾他，把我们的儿子抚养成人啊。他说我一直在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0: 那真是太了不起了，李老师真的是连我都非常的敬佩他。
2: 是啊，我们经常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大难临头各自飞，咱们这个世上能够做到他这样的啊，我又何尝不佩服啊。那么由于张师傅这14年来无微不至的照顾，宁大姐卧床这么多年没有得过褥疮，很难得呀。在这14年当中，张师傅不知道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咱们就拿这个排便来讲，排得困难的时候张师傅就用手去抠，从不嫌弃，而且14年以来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啊。到了晚上张师傅还要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妻子喂水翻身，由于照顾啊患病的妻子，他没有办法再出去啊打工了，所以家庭支出完全依靠家里以前的积蓄还有亲朋好友的接济。尽管是他一省再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是他也欠了不少钱啊。为了能够借来钱给他妻子看病，他可以说啊，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他都找过呀，都借遍了。到后来呢，亲戚朋友邻居看到他都害怕，对他是冷嘲热讽不理解，但是他努力调节自己的心态，把患病瘫痪的妻子照顾得妥妥当当的，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如果他不是通过电台联系到我，可能到现在他也不会和任何人来讲述他的故事，也就没有人知道他这普通而不平凡的感人的事迹啊。大家想一想，常年照顾一个重病的瘫痪的病人，一天两天一年两年都好做到，是不是？可是十年如一日啊，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勇气，我们每个人未必都能够坚持下去，是不是啊？咱别说14年了，可能有的人14天都坚持不住啊啊！
0: 嗯，可不是吗？如果换做我们的话，可能一个礼拜都坚持不下来。
2: 是啊，但是你知道吗，一诺，实际上从第一次入院啊，而且到各大医院求医的过程当中，已经不只有一个大夫告诉张师傅说宁大姐的病啊，说想要痊愈的话这个可能性几乎是零啊，而且随时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到这个2017年的年末啊，这个宁大姐病情非常严重了，出现了大小便的失禁啊，半清醒半糊涂，生活不能自理啊。到了2018年中旬啊，那么往后这个人就完全的昏迷了，靠鼻饲啊进流食来维持生命。这个张师傅当时啊还是有心理准备的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啊，他说呀，跟我媳妇儿一起入院的病友啊，不论老少，已经没有几个是活着的了，都走了。他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啊， 这个生命能

0: 延续已经很不错了啊。他说我多照顾他一天，我们就能再多做一天的夫妻，有他在一家三口才能够称之为是一个完整的家。我不相信我媳妇儿的病啊一直治不好了，能维持先这么维持着，保不齐哪天新方法就出来了，就能够把病啊给治好了。
1: 嗯，那我觉得也是他这种信念让他跟您相识了是吗？
0: 没错。哎，张师傅在照顾他媳妇儿的时候啊，有一点功夫他就看报纸，就听广播，或者用手机上网来查资料，看一看有没有能够治疗他妻子的方法。后来有一天他看到一篇新闻说，美国的肽类药物能够治疗他妻子的脑血栓和脑血栓的后遗症，给他乐坏了知道吗？啊，他想，哎呀，这下好了，这个家有希望了。但是方法有，自己没有钱，亲戚朋友见到他之后都只躲着他，他再也借不出一分钱了。退一万步来讲，就是把钱借来了，他一个小老百姓也不会办签证，也没有关系引渡病人啊，可以说好不容易见到点光亮啊又破灭了。大概呢也是他对妻子的这份呢，哎呀，这个真情厚谊啊感动了天地啊。今年呢他通过广播听到了生物肽疗法，也就是长春益寿我研发成功的消息。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啊，这个老张师傅是老泪纵横啊，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熬到头了，终于等到自己啊能用上新方法了。当时他就打来电话，原话啊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啊。
1: 嗯，我还挺好奇的，那李老师跟您说了什么呀？
0: 他说，李老师啊，我不求他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能让他醒过来瞅我一眼，和我说句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经历，我十分的感动，14年不离不弃真的不容易。放下电话以后，我亲自带着长春益寿还带了一部分现金，我就到他家去了啊。因为啊他老伴没有意识啊，这个药物通过口服啊，哎，用不进去，只能啊通过这个鼻饲管慢慢的注入到胃中啊。从他家出来以后啊，我把私人电话给了张师傅，让他时刻联系我啊，观察患者汇报病情。我记得好像是用上长春益寿的第三天，哎，张师傅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什么呢？说好像看见妻子的手啊动了一下。他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累了，眼睛看花了。我呢就让他继续的观察。长春益寿用到第九天的时候，张师傅像往常一样给他这个妻子下鼻饲管。他发现昏迷了几个月的妻子啊眼睛睁开了，就那么瞅着他。而且这个嘴是一张一合的，想说什么吧还说不出来啊。看到他妻子醒了之后，这个张师傅哭的呀稀里哗啦的，人都坐到地上了。14年了，14年的治疗终于见到好转了，有奔头了。那么就这样，随着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的运用时间越来越长，他妻子恢复的也越来越好，也能够磕磕绊绊的说几句话了啊。最近呢在锻炼腿部肌肉啊，在张师傅的搀扶之下也能够勉强的走几步了。
1: 嗯，李老师听到这里呢，我为张师傅这14年不离不弃感到非常的钦佩，也很感动。其实我感觉不仅是感动了我，那这种执着呢也感动了上天，让他们终于等来了您带回国的生物肽疗法，让绝望的日子呢又有了希望。那听到这里呢，我也想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咨询您，那这生物类的药物怎么能够让一个重病的病人恢复得这么好呢？那它的原理具体是什么呢？
0: 现在呢咱不能说恢复得好，只是恢复的初步阶段， 因为宁大姐这个情况比别人呢严重的多啊，得坚持啊用几个周期啊能恢复得更好。都知道生物肽疗法是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的治疗方法。咱们说什么是科学啊？过去实现不了的，现在能实现的就叫科学啊。以前放个风筝飞上天挺高兴的，是不是？放风筝，现在人都能坐飞机上天了，这就是科学。以前打电话还有接线员呢，对不对啊？啊，现在这个手机啊都发展到 4G 5G 了啊，都能看视频能付款了，是不是？这就是科学。以前用老方法讲阴阳五行风寒暑湿燥火来治病啊，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呀，为什么中医学没落了？为什么呀？其实原因很简单，并不是中医学不行了，而是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三大基础理论无法用实践来证明，对不对？而生物肽作为新时代的领军药物来讲，恰恰就代表了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说的简单一点，气血为谁服务啊？是不是我们的脏腑器官的细胞啊？因为气血的推动运行，我们脏腑细胞有了营养才会代谢正常。而中医药补了气血啊，是吧？它在干什么呀？是不是就在补充生物肽呀？所以啊，生物肽作为细胞的医生来讲，我们补肽就是补气血，补肽就是调阴阳，补肽就是补五脏，甚至可以准确的讲，补肽就是在治细胞啊。这就是科学，中医中药的伟大之处。其实啊，我告诉大家，长春益寿它是新型制剂，是新型疗法啊，不是传统的中药，更不是化学西药。它里面的700多种生物肽到达人体之后，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提升细胞的活力，再生死亡细胞。我之前讲过，所有的脑病都是脑细胞受损大量死亡所造成的啊，脑萎缩记不清事儿，糊里糊涂不认人的啊，包括那些出现偏瘫半身不遂，说话不清楚，走路画圈，大小便不受控制，生活不能自理的这些症状，这一切都是脑细胞损伤和死亡过多所造成的。大脑和司令部是一样的，它给身体发号施令啊，说实话，一个脑细胞它管一摊儿，一个萝卜一个坑，要是脑细胞死的死伤的伤，人手不共用了，岗位啊就没有人管了，那么这些症状就出来了。那么说白了，说到底，细胞是源头，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够健康啊。长春益寿这700多种生物肽当中，有一种特别珍贵的生物肽叫 NK 生物肽，就这个 NK 生物肽，它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啊，它可以直接作用在神经细胞上，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焊接上，促进脑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让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恢复感知功能，控制功能，语言功能和协调功能啊。那么就像这个电话线断了，我们给它重新接上一样啊，打这个比方。但是反过来您想一想啊，大脑神经细胞修复了，您身上的那些语言障碍，不能说话啦，说话不清楚啦，行动障碍啊，包括这个腿脚不灵活呀，大小便啊这个排不出去啊，半身不遂等等，那么这些症状就会慢慢的消失啊。除了 NK 生物肽以外，长春益寿当中还有治疗糖尿病的肌肽啊，包括胰岛蛋白肽，治疗骨病的骨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生物肽等等，700多种生物肽，每种生物肽有每种生物肽的治疗效果，那么最终实现40天细胞再生，40天血液干净，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目的。 那么讲到这儿，我也得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一句，不抛弃，不放弃，生命就会有奇迹。咱们很多的患者得病之后啊，心灰意冷，得过且过，你的老病啊就有希望了，也不至于啊拖累家人，好不好？看看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呢我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
0: 又安全又高效的手段有没有啊？有，那是什么呢？就是我在电波当中给大家所做的介绍，就是生物肽疗法。生物肽作为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来讲啊，它的作用非常强大。强大它能干什么呢？它能够提供细胞的能量，修复细胞的损伤，能够提升细胞的活力。所以您说它有多么的强大，是不是？您刚才啊听到的啊，没错，它是什么？就是最新科技的方法。你的邻居推荐给你啊，这个方法就是目前科技前沿的高级的手段，最高级的治疗方法啊。其实啊，我跟你讲，目前在国外很多国家啊都已经相对成熟了，知道吗？哎，但是他们有不足之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价格比较高啊。那么您呢，今天把电话打过来打到我这儿，您很幸运，我恭喜您啊。我告诉你啊，咱们这是口服生物肽的补充，咱们气血充盈，骨机制恢复正常的功能啊，关节没有积水了，关节屈伸灵活了，不肿了啊，包括麻木、寒凉、疼痛都没有了。40天，我们全面实现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强大，强筋壮骨啊！您要到了那个时候，就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是细胞健康、人健康，什么叫细胞焕新、重获健康。到那个时候啊，您就真真正正的体验到，您就是一个健康人了，明白吗？
3: 好。哎呀，李老师，听你给我讲了这么多，我真是信心更足了。那我说什么也要赶上，就花1.5块的推广价格，赶紧用上。哎呀，我是一刻一天都不能再等了，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呀。
0: 是的啊，您放心啊，咱们能够帮助您呢、啊、战胜疾病，走上啊这个健康之路的，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咱们现在呢是1克1.5元呢、啊。这样的价格，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1克1.5元啊，咱们说这1.5元现在能干什么呀？啊，买个冰激凌还得几元吧，对不对？买块豆腐还得3-4元吧。所以说咱们现在花1克1.5元就能用上好药，能够康复疾病。 李老师，我也不多说了，您赶紧打电话去报名，去申请，去落实。我再次祝您。

0: 早日康复，好吗？
1: 好好好，那谢谢你啊，倪老师，再见。
0: 好，我们再见，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3: 国药长春生命态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林老师你好。
0: 向您问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5: 哎呦，李老师啊，遇到您呐、真是遇到了我生活中一个贵人呐、真是太幸运了。
0: 哎呦，这话怎么说呢？啊，什么情况啊？
5: 哎呦，要不是遇到李老师你这么好的待遇，然后用上了咱们的国药长春益寿啊，我也不知道还要遭多少罪呢。
0: 啊，我听懂了，就是您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啊，用上了这个生物态疗法，效果不错，您是受益者是不是？嗯，
5: 对对对，李老师，你看我现在都用了30多天了，哎呦，效果真的挺好的，这不现在赶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吗？一颗才1.5块，这个价格确实太合适了，你看我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呢，真的是解决了大问题啊。
0: 嗯，是的啊，我跟你讲，您用了之后效果不错呀，你就一定要把握这个推广价格啊，抓住机会。咱们现在推广价是1克只花1.5块，我这话都说到家了，1克1.5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经济条件不好的啊，无保户、贫困户都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咱们呢战胜疾病，是不是？哎，咱们得用上。你这样的啊，我就叮嘱您和所有的朋友们，抓住机会，现在1克只要1.5块，咱们尽量的把它备好囤足啊。嗯，
5: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想嘛，趁着现在那个活动还没结束，我就要给自己多备一点。另外我也想这个机趁这个机会给我爸也用上。
0: 哦，您这样，您啊跟我讲一讲您的情况好不好？
5: 好的好的，李老师，你看嘛，我爸自己就是开了一个小工厂，算是一个小厂长，经常吧加班熬夜，有时候干工期啊，就是那就必须熬夜，弄得浑身都是毛病。你看李老师，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感觉那个脖子不舒服，经常头晕，然后去医院检查说是那个颈动脉有斑块。

0: 还有狭窄，拿点药回来吃吧，好像吃了也不管用。有一点天吧，我就是那个活啊，有点紧，我指挥工人操作的时候，忽然就一下晕倒了，送到医院去说是脑梗了，所以说没有落下什么后遗症，但是我这个手啊，经常手指发麻、发木。
1: 哦，手指发麻、发木，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
0: 还有就是那个胳膊疼啊，有时候疼的都举不起来呀、啊，刷牙洗脸呐、啊，都感觉就是那个手就是不怎么灵活，头脑也不清醒了、啊，经常忘事儿。你看，经常把我前脚放的东西，转个身就找不到了。
1: 哎呀。我告诉您啊，这位朋友，脑血管的病变之后啊，大脑的细胞活力是逐步的下降，很多患者的记忆力下降，而且啊，反应迟钝啊，这是现实客观存在的。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即使您呢没有落下严重的后遗症，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这个脑细胞的问题啊，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虽然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但是细胞受损、细胞活力下降，这是有的，明白吧？所以说您的反应能力、记忆能力出现障碍，这是一定的啊。刚才您说您用了30多天，是不是？
0: 对对对，用上30多天了，现在效果确实非常明显。首先是见效特别快，我用2、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头脑清醒了，那个手吧也不麻也不木了，并且耳鸣的情况吧，也减轻了很多。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可以，睡得踏实了。
1: 哦，睡得踏实了，很好啊。这就反映什么？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你像这个净血肽呀、溶酸肽呀，让你的血流质量、血管质量、大脑供血环境都得到了改善啊，很好啊。
0: 对对对，你看现在用了30多天，现在头也不晕了，胳膊也不疼了，耳朵也不响了，我自己反正感觉，浑身都轻松都。

0: 手段来讲，它就是通过补充700多种生物肽来让我们细胞实现活力的提升。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的给人体补充细胞能量，细胞恢复活力了，也就是像您说的，你这大脑细胞有活力了，您这反应就正常了，大脑细胞有活力了，那么您这个胳膊也不麻了，耳鸣耳聋也就减轻了，头脑自然就清醒了，而且您血液细胞有活力了，全身这个供血供氧啊自然就好了。我跟您讲，这位朋友这一点呢都不意外，知道吗？您之所以意外，我要说明的是什么，是建立在您呢以往的治疗不当上，以往的治疗手段，我跟你讲，你换不来这么快的成绩，而现在快呢是完全正常的。生物肽疗法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给你治病，哪儿的细胞有问题了就解决哪里的问题，这是目前全世界公认的高科技的方法，是靶向性治疗的手段。当然您现在还没有啊完全治好啊，但是呢我必须要给你讲清楚说明白，是不是？嗯，
1: 对对对，我吧就是原来就是特别害怕老梗再犯，这次我能吃上长春益寿，我这下心里就踏实了，就不再怕老梗再犯了。
0: 嗯，是的，我跟你讲啊，接下来你会更加的踏实，因为您现在用了30多天啊，可以说是一个细胞损伤的阶段啊，第二个40天以后啊，我告诉您，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我们不仅要让脑细胞全身的细胞新生，还要让您做到什么阴阳调和，气血充盈，筋骨强健。到那个时候你会有什么体验呢？没有通过手术，您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器官啊，就像换了一个新器官一样，所以说那个时候您真的获得了真正的健康啊，知道吗？当然我理解您啊，因为本身您的后遗症啊不是很严重，不明显，只要这个细胞活力一恢复，损伤一修复，那么您的病症啊就好了很多，这很正常，但是也一定要按照周期去进行治疗啊。我们因为什么啊，我们要的不是好，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健康啊。
1: 对的，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你看我父亲吧，当初我用这个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父亲身上毛病挺重的。
0: 哦，
1: 你看他那个高血压、高压都180、190了。
0: 嗯嗯。
1: 最主要就是他那个肾的毛病。
0: 嗯。
1: 肾病都做透析了。
0: 哦。
1: 我让他用上吧，他这个人年龄大了，比较顽固。
0: 嗯。
1: 他说我现在都这样了，都透析了，我还能好吗？我说怎么能不能好呢？他说你先用，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结果他死活都不用。
0: 哎呀，你父亲老人家这病挺严重的，血压高还有肾病，是不是啊？你这么跟我说完之后啊，我告诉你啊，第一你现在用着好了，是不是？哎，第二像他这样的病人，我告诉你，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讲啊，他已经被迫去做透析了，说明什么？说明肾脏细胞已经啊不是损伤了，而是死亡了，肾脏的功能完全丧失了。所以呢，您可以告诉他啊，他现在可以用啊，他愿不愿意给他自己一个机会啊？如果愿意的话，就尝试一下，放心大胆的用啊！我不说大话，你们去体会。咱们现在有非常难得的推广价格，一克只需1.5块啊，一克1.5块，你让他试一下，给自己个机会，只要是用上了，我告诉您，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你父亲这个肾小球细胞这个一恢复活力，代谢一恢复正常，这信心不就上来了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并且你看吧，我现在用的这么好，他也想用啊。
0: 嗯，一切用事实来说话，他用了啊，我跟你讲就什么都清楚了，他会有感受的，好不好？我跟你讲，所以为什么咱们国家支持这个推广价格呀，首先我们必须要负责的讲，1克1.5元就是让老百姓啊能用得起，先用上，看到他的好，看到他的

0: 疗效，是不是？哎，打一个比方，就像咱们过去啊，改革开放一开始怎么的，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不是？哎，咱们这个推广呢，目的是让少数的患者先用上，少部分人先好起来，对不对？嗯，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先替我父亲把名报上吧。
0: 对，赶紧报名，抓住机会，这机会非常难得。我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现在一克只需1.5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用上生物肽疗法，用上长春益寿啊！我不多说了，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
1: 好好好，谢谢了。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三，我上边还有两个哥哥。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三儿，你知道一个人身上啥东西最宝贵吗？我当时自认为很聪明，因为我40岁刚出头，我就当上了科室主任。作为医生来讲，我算是得志比较早的，很早就受重用了，职称啥的也挺高，所以我自信。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可能就是胡家老高了。我要指着这个药给病人治病。我如此看重老高，因为在临床应用时，老高也确实给我长脸。我利用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回归本源，把很多难治的病都给治好了。他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给我带来了很强大的自信。如果没有老高的话，我真的不会有当时的成就。这个药对于我和我的患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我老父亲跟我说，三儿啊，你说的不对。我说哪儿不对呢？他说，胡家老高虽然好，它的效果确实所有用过的人都说好，但是它不是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不完全属于你。我父亲又说，我可以把老高传给你，也可以传给你大哥，传给你二哥，将来你们兴许会传给别人。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特有的，是可以传的，能传就不是最值钱的。最值钱的东西一定就只属于你自己，是你特有的。那么啥东西只有我有别人没有，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我老父亲说了一句话，当时就点醒了我，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包括我现在每天做的事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老父亲跟我说，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你的经历，以及你在你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每个人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地方，谁的经历都不一样，没有重样的。你之所以是你，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经历、感受和思考，他们唯独属于你，不能转让给任何人。可是如果你不珍惜，这些记忆是很容易在岁月中流失的。就像有的人过日子稀里糊涂的，慢慢就把发生过的事儿给忘掉了。所以真正有心的人想踏踏实实干成一件事，一定会把自己经历过的有价值的事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来。我 老父亲有一个习惯，我以前一直没想明白，他爱记日记，他每天熬到11点、12点才睡觉，就写那个日记。其实他每天看完新闻联播，8点钟就能睡觉，可是他每天晚上临睡前2-3个小时都在写日记。白天他给病人开了什么药，他心里预估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能好，他都记录下来。然后呢，有的小事他也记，几号去了菜市场买了些什么，包括今天哪个孩子回来了，谁非要带我去吃饭，去了哪家餐馆，点了什么菜，他都记。这些事儿在我年轻的时候看来都比较琐碎，有些事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记下来。所以我父亲记日记这个习惯，我最开始是有点瞧不上的。我说过他，我说您那么大岁数了，早点睡不好吗？我父亲总是口头答应，嗯啊是，但是从来不照做。最开始我理解不了他，但是随着我年纪也越来越大，我回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话，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过程，人所经历的事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这一辈子经历过的好事和坏事，其实都是好事，因为他打磨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你。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想想这多好啊，都一样就没意思了。正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活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所以如果大家有经历的话，真的应该养成记日记的这个习惯。写日记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它锻炼你的大脑，加强你的记忆。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写日记的过程就是感受和思考的过程，边写日记边思考，可以让我们的老年人心智更健全，思想更牢靠，活得更立体。我现在受我老父亲的影响，每天也写日记，从晚上9点写到10点，我写字快。另外我白天我还录节目，我把胡家老高的音频我都留着呢。留着干什么呢？日记是留给我们自己看的，然后这些音频包括未来我也有打算到电视台去讲课，我把这些视频音频都留着，这些资料很宝贵，我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能力都在这些资料里头，将来我的子孙后代学医的话一定要看。然后这些资料可以在台里反复的播，我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的资料我的声音会永远留下来，这是无限的。我讲过的课，我的声音对生病的人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一般的医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太幸运了。今天谈到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很多行为不理解，比如说他喜欢抽烟，我让他戒掉 他不借。他每天写东西要写到很晚，耽误休息，我怕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父亲可会养生了，他这头不好，那头就找补回来。最后他老人家活到106岁，无疾而终。无论是寿命还是身体条件，都让人羡慕得不得了。老爷子的有些习惯我虽然看不惯，但是我不敢深说，我父亲在我们家里永远都是权威，谁也不敢招惹他。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的父母就是天，都是有威严的，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头两天我还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是老用户了，他们家里人都在用胡家老高，这小伙子40多岁，他给他父亲母亲都买了胡家老高，用的都挺好的，尤其是他老父亲，以前是因为腰间盘内凸压迫马尾神经，病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连大便都控制不住了，肛门松弛，排便的时候没知觉，然后他的整个下肢都没有疼痛感，你掐他的话他都不知道疼，他知道你掐他，但是他感觉不到疼，就只能感觉到麻麻的木木的。他这个病属于腰椎内凸，就是椎管里头有占位性的病变，压迫了硬膜囊和神经根，所以出现的症状就像我说的，是马尾神经受压迫的症状。这种腰椎病凡是内凸的，您千万不要做按摩，也不要正骨，正的不对劲儿了就大发了，终身瘫痪的概率是非常高啊。好在这个患者他的儿子挺孝顺，也挺支持他看病的，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1年多，就能正常走路，也能自己溜达了。老爷子的家从农村到市里坐车的话得坐1个来小时呢，他自己总跑没啥问题了。但是这老爷子身体好了以后，他儿子还是挺犯愁的，总是因为他的事操心。上回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昨天没控制住又训了我爸一顿。我说怎么了？你别训人家呀，那是你爸呀，当儿子的咋能训爸爸呢？不管啥事儿，谁的错，长幼都得有序，要不然就倒反天罡了。小伙子说，别提了胡老，我承认错误，但是我爸爸也真气人，上来那股劲儿我都控制不住，想说他两句。我说啥事儿啊，这么大火？他说也没啥事儿，前天早上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出门，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市里的银行办点事儿，进银行是不是还得戴口罩啊？他说我早上走得急忘带了，银行不让进。这句话说完的末了，父亲很不好意思的呵呵了一声，像是在掩饰他的过失。儿子就有点生气，跟父亲说，您怎么来之前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呢？他赶紧穿戴整齐开着车去城西接他父亲， 到了银行门口，儿子又打听到父亲今儿个一大早坐的那个顺风车竟然是一辆摩托车，就更生气了。儿子说，你这么大年岁了，腰病刚好，坐这么长时间的摩托，腰病犯了怎么办？那老风湿老骨病最怕吹风了，吹风吹严重了咋办呢？你有啥事儿，我帮你办不行吗？净添乱呐！父亲不敢看儿子，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小声地解释道：“村里你大叔工地赶早，我就搭他的摩托车来了。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麻烦你。另外，这个医保卡改密码必须本人，所以我得来呀。”儿子也觉得自己说话说得重，又心疼他父亲，赶紧让父亲上自己车，回楼上暖和暖和。父亲慢慢站起，钻进了儿子的车，他手里拎着东西，右手紧握着提兜，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家以后，父亲从提兜里拎出一塑料袋的鸡蛋，仔细地检查了半天，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父亲跟儿子说，哎呀，还不赖，一个都没打碎。从农村到市里，这一路颠簸，父亲得多惊心呐！儿子的气又来了，跟父亲讲，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和我娘别舍不得吃，再者说了，坐摩托抱着鸡蛋多累多危险呐、啊！父亲呵呵一笑，这不没事吗？儿子说，有事就晚了。儿媳妇给父亲盛了满满的一碗面条，另外加了一个荷包蛋和两根油条，父亲吃了个精光。儿子假装生气跟父亲说，不是说不饿吗？以后跟我可不许说假话。父亲呵呵又一乐，但是也解释道，我都吃撑了，给我盛那么多，剩碗底儿可不好啊。吃饱喝得，父子二人坐在一块唠嗑，儿子问啥，父亲答啥。儿子问家里人身体咋样，问庄稼，问乡亲，问水，问树，问鸡鸭鹅。儿子像老师一样提问，父亲像学生一样回答。现在的老年人好像都这样，老了敬畏起儿女来了，这种状态按理说不对劲儿，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儿。我们家虽然不这样，但是我的街坊、邻居、朋友，包括我治疗的很多患者，他们家里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儿女说的算，越有能耐的儿女说的越算。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算是坏事，即使有坏的成分，我们也要把它当成好事去看。我前边都说了，人的经历和阅历只嫌少不嫌多，不分好坏，好事和坏事都是生活的养料，都是用来塑造我们独特的人格的。这爷俩聊到最后，儿子又生气了，为啥呢？聊农村的事儿，老父亲总是滔滔不绝。他最开始到儿子家比较拘谨，但是聊着聊着就轻松下来了。父亲说，我那天花了10块钱找人烧着买了一张渔网。哎，好的，
2: 我呢主要就是腰椎间盘突出， 和这个主体下肢静脉曲张。
1: 嗯。

0: 我就是一个人，现在在敬老院住着。以前吧，我可爱江边上钓鱼了，后来就不行了，这个腿跟灌了铅似的，特别疼，腰疼，腿也疼，给我疼的走路都不能走了。这个白巴士里吧，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边走还在边扶着腰。我都感觉我走路啊，这个腿都得瘸了。而且晚上呢，还疼得睡不着觉。因为这样，我到医院去检查，拍的片子，查出来是腰间盘突出。第二级到第五级退行性改变。大夫说这要是严重了就啥也不能干了，
1: 就是
0: 我就住了几天医院，还是治标不治本，
1: 那可不是吧，
0: 那几天又恢复原状了。要不说我跟你这个节目有缘分呢、我在住院之前我一直听着收音机，就听到了您这档节目。
1: 哦，您听到了啊？
0: 对，就这样我知道了胡家老高。那时候这个腿疼的呀都不能走路了，
1: 很痛苦啊。
0: 对，后来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我用了不到一个月吧，因为我就感觉呀、我走路没有那么疼了，腿也不疼了。这晚上睡觉吧，腿也没有那么疼了。我就感觉这个见效还是快的。我这个腿的痛苦明显的减轻了，我就继续吃这个胡椒老膏，吃了能有三四个月的时候，因为我这个身体呢明显的变好，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对，走路吧，腰都能直着走了，腿脚也轻巧了，自从江面到敬老院走几个来回也不费事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再也没有疼得睡不着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还有啊胡老师，我这个左腿的静脉曲张后来都发展成静脉炎了。最开始从脐踝往上绕三阴交这个地方，就跟蚯蚓似的，看着都特别吓人。
1: 那相当厉害啊，将来可以血栓脱落，可以造成脑梗塞。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越来越严重了，可以引起局部的感染、破裂、出血，就是非常难治了这些毛病。
0: 是啊，都有两年多的时间啊，这个腿又红又肿的。后来就从这个三阴交往上又增加面积了，增加长度了。都有20多公分长。还是又红又肿的。这个血管呢就像有硬结似的，根本就不能碰、一碰就疼得厉害。自从用上胡椒老膏以后，我这左腿的红肿的地方就慢慢的消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最主要的就是它鼓起来的地方也逐渐的平了。看着就像条好腿了，不怎么碰也不怎么疼了。这些小毛病我都不说了，就这两个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 确实是，
0: 这亏我用上了胡椒老膏，现在我都恢复到啥程度了，我现在服药能有半年了，天天走路可轻快了，腿也不疼了，腰也不疼了。我现在一天要走道的话，上外面溜达走个七八里地都不用歇着。
1: 你看看多好啊。
0: 这有个胡老啊，有个事呢我特别高兴，你看我现在在敬老院跟我那些岁数差不多的老伙计们一起聊天下棋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你怎么看着年轻了呢，你怎么整的呢，明显你这个腿都瘸了，现在怎么整到这么逆症呢，
1: 大家看了都奇怪，而且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
0: 是啊，我听他们这样说我可高兴了。好了，都不是我吹牛啊，就现在我这个力气啊扛个马袋啥的啥事也没有。
1: 你看看啊，恢复的功能多好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我是在农村长大的。

0: 我一共干了能有50年的活，老农民就下去干活了，闷头就是干，所以落下这个病根。
1: 嗯，
0: 但是现在我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好，这就是我晚年有福了。
1: 没错，嗯，
0: 胡老师，我要是身体啊出什么问题，假如要是我真的瘫痪了，谁能天天在我身边陪着呀？
1: 那
0: 谁能照顾我呀？
1: 嗯，那就不堪设想了，是吧？嗯，
0: 是啊，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只有自己身体好了，自己身体不遭罪，心里面啊才能踏实。
1: 没错，
0: 正要瘫痪在床上，谁适合你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1: 嗯，
0: 吃喝拉撒坐在床上，那就连我自己想象都觉得受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不生病就是赚钱呐、
1: 啊。嗯，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您说呢？嗯，
0: 对，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了这么好，我又可以重新钓鱼了。
1: 哎，您看看多高兴啊！啊，
0: 是
1: 啊，乐趣恢复了啊。
0: 是啊。要不是你这胡家老高，我现在可能就在床上瘫着呢，我就不敢想象那个情况呀。
1: 就是就是，
0: 胡老，我真的感谢你呀、啊，希望你这个节目能这么长长久久的一直办下去，
1: 哎，
0: 让更多的人听到，都能早日恢复健康。我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这种缘分呢、啊。啊，您认可了他，而且用了以后有真功实效，啊，给您解除了这么大的痛苦，这是最大的安慰，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他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态。那么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把它激活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所以咱们病才好了。
0: 嗯、
1: 这才是真正治疗疾病的根本方法的，哎、啊，也是大家啊选择对了以后会得到这么好的健康的结果，太为您高兴了。您高兴，您的家庭也为您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0: 是是的是的，哎
1: 啊，既然这么好就坚持用没有问题。
0: 哎，好的，我坚持用下去。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哎，好的，嗯，
1: 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好，
1: 哎，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38-3358 400-038-335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这个电话呀实在是太难打了。
1: 是吧，
3: 就是人呢太多了不好打。
1: 嗯，
3: 这现在呀我终于给你打通了。
1: 嗯，
3: 我呢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呀和你聊一聊吧。
1: 哎，好的。
3: 首先呢我祝你啊身体健康、
1: 嗯、
3: 怎么这么说呢，只要你的身体好了、
1: 啊、
3: 我们的身体啊才有希望。希望你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
1: 嗯、
3: 只要你在，我们啊都不担心我们这些疾病了。这时间过得呀太快了，这胡家老高呢、
1: 嗯、
3: 我已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呀。
1: 哦，
3: 我
1: 首先我感谢您啊对我的这种啊尊重，我谢谢您啊，这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呢叫赵大伟，今年呢70了。
1: 哦，
3: 我呢这一生啊活干的不少，落的这个病呢也不少。
1: 嗯，
3: 最重的就是我这个类风湿。
1: 哦，
3: 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之前呢浑身的这个关节呀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
1: 嗯，
3: 太遭罪了。尤其是我这个膝盖肿的呀就跟两个大馒头扣到了那似的。
1: 嗯，
3: 个皮啊看得透亮透亮的。
1: 嗯，
3: 而且呢我这个手指头啊也特别的粗，比正常人那都粗了两圈了，打窝的时候吧特别特别的费劲。肿的这个食指啊和这个中指啊就分不开了，根本呢就伸不直，就是要弯弯着呢。
1: 已经干了。
3: 还有呀，还有呀，我这两个脚趾头，大掘拇指头跟那个二掘拇指头啊，已经啊压上了，在一块儿了，垒了起来，
1: 强直了。
3: 哎，我买鞋的时候吧，就得买大一号、两号的，要不然我这个脚呀，根本就穿不进去，
1: 进不去。对，
3: 是啊，紧着它就疼啊，疼得要命。平时啊，我呢在家里面根本就不穿鞋，我呢就在屋子里面铺着那个泡沫板，光脚夹子踩，再不就是穿着个拖鞋，特拉着，感觉到这个关节呀都已经肿大了，成天成天的手啊脚呀冰凉冰凉的，不敢碰一点凉水。
1: 嗯，
3: 你说在家里面吧，洗个脸呢、洗个菜呀、就得用温水。要是稍微沾那么一点凉啊，那个骨头呀都是疼的呀，受不了了呀，
1: 受不了。
3: 吴老呀，你看我这个病啊真是呀谁得谁都醉。白天晚上那会儿呢，我呢也不得劲的时候吧，我呢走道呀都走不了了，只能在床上躺着。这么一直躺着，晚上呢还睡不着。浑身那个关节呀都是硬邦邦的。有的时候吧我就想，你说这人活着这么遭罪，活着干啥呀，还不如死了算了，死了也不着这个事了。
1: 我能理解你。
3: 但是呢，理解我老伴儿了总劝我，哎呀你别说这些话了，指不定哪一天有什么好的办法，好的方法能把你这个病治好呢。
1: 对，有这个希望。
3: 那生命可不是重来呀，老伴呢就老是这么劝我。这不是后来呢就听到胡老的这个节目了，我早就想吃这个胡家老糕，但是呢一开始呀我打那个场外电话，人家告诉说没有货，那我呢又等了一个多月才吃上，
1: 确实很紧张这个货源。
3: 这现在呀，我这胡家老糕呢已经用了快一年的时间了，感觉到这个效果呀确实不错。我吃了应该是在五六天的时候吧，就感觉到这个两个膝盖呀湿湿的往外冒凉气，冒完凉气以后吧，就感觉到暖和了。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我这整条腿呀感觉到热乎乎的了。而且呢这个膝盖呢这个肿啊也慢慢的消了，
1: 见效了，
3: 这降好了，这个效果呢是太快了。这以前疼的时候吧晚上呀根本就睡不着觉，但是呢我用上胡家老糕之后吧，不知不觉晚上呢我就能够睡着了。那疼痛明显的减轻了，疼的呀能够忍受住了，不像以前每天晚上呀都在吃那些止疼药，有时候吧还不好使。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糕五六个月的时候吧，我就不吃这个止疼药了。这晚上啊它不疼了，换个身的两个膝盖呀碰在一块呢也没有感觉了。
1: 你看多好。
3: 以前呢我连翻身的就不敢翻，翻一下子这个腿呀、脚呀、膝盖呀，还有手啊，哪都是疼的。这现在好了，能随便翻个身了。
1: 你看多好。
3: 是啊，吴老啊，这个胡家老糕啊，我已经用了一年了，这手脚呢早已经消肿了，基本上跟正常人一样了，手指肉呢可以灵活了。你看我呢，以前呢手指头肿啊，不仅伸不直，就连打个电话就费劲，让一个按键呢出好几个数，而且呢还握不住东西，一使劲儿啊就疼。

0: 这现在呢，我给你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拿的电话，给你拨的这个电话号码，都不用别人帮忙了。
1: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快呀，是吧？
0: 是啊，还有呀，你看我这个脚趾头尖儿啊也恢复了，能穿正常的鞋了。原来因为我这个膝关节肿，腿呀打窝都费劲。

0: 这现在呀有口福了，想吃什么吃什么，不用再忌口了，人
1: 倒是
0: 越来越精神了的。
1: 没有这个过去的这个药的毒副作用了啊，所以咱们胃肠功能也好了，不受任何刺激了，太好了，是吧？
0: 是啊，吴老呀，我特别的感谢你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这个大毛病小毛病都治好了，让我老了老了身体呀也能健健康康的了，想想幸福了。哎呀，这个病啊，折磨我大半辈子了，这下呀，总算是胡家老高呀给救了我。胡老师啊，我呢特别的感谢你，谢谢你了，胡老啊。
1: 好，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也是您啊很有福分的来选择了胡家老高，选择对了，所以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吧？啊，
0: 是是是是是。确确实实的，正像你说的，咱们呢、真是呀有缘分呐。
1: 就是，没错。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所起的作用。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这样就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特别是您的骨关节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我代表老伴儿，代表我们全家人啊，再次感谢你，胡老，你要保重好身体啊。
1: 好，谢谢您啊，您坚持用胡家老膏用对了，会能得到更好的效果。咱们年岁越来越大了，需要有一种能力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
1: 那我就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吧？
0: 好的，再次谢谢，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人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038-3358，400-038-335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时间

0: 上六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早间的六点整，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上午11点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继续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3到22度，旅顺口区12到23度，金浦新区13到22度，长兴岛经济区10到20度，普兰店区6到22度，瓦房店市6到21度，庄河市5到22度，长海县15到21度。
5: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6: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5: 大连交通广播2026-11特别节目，
6: 盛世国庆，听见大连。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5: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6: 1号最美中国红。
5: 2号豪迈大东北。
6: 3号最爱是大连。
5: 4号燃情东北超。
6: 5号决战梭鱼湾。
5: 6号假日慢时光。
6: 7号平安回家路。
5: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6: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5: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6: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5: 100.8，生动牵。

0: 接下来请听新闻故事会录音剪辑。
1: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0: 你见过世界的缤纷，但如果某一天它从你的眼中突然消失，你喜欢奔跑的感觉，但如果某一天你连走出房门都很艰难，你是一名普通的中学生，但如果某一天你必须放下所学的一切，进入完全不同的学校，你能想象自己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模样吗？也许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张晨可以告诉你答案。高考季、毕业季、凤凰花开的季节，总有一些励志故事感动人心。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用音乐追光的萤火虫。
2: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说大家说。新闻故事会现在开讲。
0: 2026年2月1日，安徽省四季春晚首场示范展示活动在桐城精彩启幕。活动现场有一些特殊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以自信姿态勇敢展示自我，用实际行动诠释坚韧不屈的精神风貌，向社会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在精彩纷呈的表演环节，安庆市特殊教育学校盲人教师张晨登台献唱《幸福花鼓》。在伴舞演员的搀扶下，张晨缓缓走向舞台中央，清亮婉转的歌声随着绵长气息流淌而出，字里行间饱含对幸福生活的礼赞，与伴舞的节奏韵律完美契合，每一段演绎都真挚动人，引得现场观众阵阵的热烈掌声。

声乐幸福花鼓由张晨和六名盲人学生共同演绎，他们以质朴的歌声和饱满的热情，把传统花鼓艺术与现代音乐元素巧妙融合，表达了对当下幸福生活的赞美，唱响了新时代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1999年，张晨13岁，一天在上学的路上，他眼前起了大雾，只看得到前面1米，到处都雾沉沉的。他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去上学。因为先天性高度弱视，他早就习惯了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第二天，雾更大了。张晨问同学，今天的雾怎么比昨天还大呀？同学们都表示不理解啊。那一刻，张晨才意识到自己的眼睛真的不好了。他说，医生之前就说过，也许我的视力还会下降，我有心理准备，但觉得不至于这么快啊。或许是出于逃避心理，他没有告诉父母，而是继续装着眼睛没有这样的变化。到了第三天，他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了，在家里撞到了桌子和椅子，吃饭也夹不起菜了。父母察觉出了端倪，马上带他去上海。医生检查以后发现，张晨的视网膜脱落了，就给他做了修复手术，结果令他失望。修复之前眼前还有光感，手术之后就彻底看不见了。早上7点多，张晨起床了。硕士毕业以后，他又回到了安庆市特教学校工作。学校离家很近，步行只需要2-3分钟。因为他所需教授的音乐课一般排得比较晚，他可以稍微晚点到学校。在这段时间里，他会做一些准备工作。如果教学歌曲是《木瓜恰恰恰》，他就提前买好木瓜，好让孩子们摸一摸、尝一尝。有时候他要准备的则是一枝花、一种蔬菜。和这里的很多孩子不同啊，张晨不是天生就看不见。1986年，张晨出生在安徽安庆，出生不久，父母就发现他的眼神不太对劲儿。他们频繁地拿玩具逗他玩，但他的兴趣似乎不大。父母带着他去了本地医院，医生建议赶紧去上海。他们先去了上海五官科医院，诊断结果是先天性高度弱视，视力只有 0.3。 父母不死心呢，又去了北京同仁医院，结果还是一样。13岁那年，张晨的世界彻底陷入

黑暗了。他说那段时间很难熬，是音乐抚慰了我。张晨自小听觉灵敏，父母说他婴儿时半夜哭闹不睡觉，但是一放音乐他立马安静下来了。到了一岁，张晨就喜欢咿咿呀呀的唱歌，歌词当然吐不清，但是音准和节奏是对的。所以13岁的那片黑暗中，他开始一整天一整天的听收音机和广播。

0: 耳的就听到了这首德彪西的月光，
1: 我就感觉哇，像一只温暖的大手在抚摸我的内心，我的内心就安静了。
2: 有一天，张晨偶然听到了德彪西的钢琴曲月光，他仿佛看到月光在跳跃，落在树叶上、石阶上、海面上，像风的手指一样抚平了他混乱的内心。张晨几乎是立刻做出决定了，去学钢琴。父母自然是举双手支持了。张晨说，他们呀，最怕的是我失去人生的追求。张晨的活泼开朗和父母给予的爱不无关系。张晨的父亲田明很早就下海经商，母亲张小芬在一家企业当中层，夫妻俩感情很好，也都是温和坚韧的性子。张晨出生以后，田明体谅妻子生育辛苦，让女儿跟妈妈姓，张小芬又给女儿起了个小名叫甜甜。那是1999年的时候，在安庆啊，教钢琴的老师不好找，父母就陪着张晨去合肥拜师。安庆距离合肥170多公里，每个周末他们先坐4个小时的大巴，然后转乘公交到老师家里，学完了琴在当天返回，到家常常是晚上7、8点钟了。费用也不菲啊，一节课45分钟60块钱。身边长辈们都劝田明说，别花那个冤枉钱了，还不如给他买点好吃的。夫妻二人当场拒绝了，他们觉得女儿只是身体残疾，并不是要做一个废人。张小芬说，
3: 看不见也没关系，我们也有自己的大脑，我们也有一双手，我们可以过自己不一样的生活。
2: 在父母的宠爱下，张晨说自己一直活得有点任性，别人是边看琴谱边演奏，张晨必须先把曲谱背下来，再在琴键上找相应的音，反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才能弹出一首完整的曲子。有时候他怎么练都练不好，也会情绪崩溃，用手砸琴。有时候他不想练琴，就能拖一会儿试一会儿。每当这个时候，父母从不逼迫他。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张晨感觉失明没那么可怕呀，音乐可以让我换一种方式看世界。他开始接纳自己了，并且听从父母的建议，进入安庆市盲哑学校学习。第一次进学校，张晨的感受是好安静啊，即使下课了，操场上也听不到跑步声和打闹声，大家都在教室或走廊里聊天。很快他找到了一种归属感，他的班主任性格温和，对学习却要求严格，会苦口婆心地劝孩子们好好学习，会把摸盲文说成看盲文。张晨喜欢上了这位老师，他以为自己和看这个字绝缘了，但班主任的话让他确认，看世界的方式有那么多种，手和音乐都可以。
0: 因为我们是要靠指尖的触觉感知盲文的点位，然后那个时候呢又天气特别冷，然后那个手啊已经冻得很麻木了，然后再去摸，摸过了之后突然发现，哎，我这本子怎么湿湿的呢？然后我妈在旁边说，哎呀，你这手摸出血了。
2: 2002年，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张晨去吉林参加了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音乐系钢琴专业的考试。除了文化课，专业课考3门，钢琴、视唱练耳和乐理。具体的考试成绩张晨已经记不清了，但是他记得妈妈查完成绩兴奋地和他说，你的分是最高的，是全国第一呀。
4: 谈古论今，说长道短，数不尽风流人物，历史档案揭秘，热点案例追踪，您不在现场却正在目击新闻故事会。 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新闻故事会正在讲述。
2: 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张晨在2013年8月向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领养了一只导盲犬，拉布拉多犬 Fighter。 这只导盲犬是安徽省第一只专业导盲犬，而它的训导员正是唐文泽。有一回啊，张晨训练不顺利，难过的直抹眼泪，唐文泽专程去开导他，说每个人都有不容易的时候，给你讲讲我当初的艰难吧。原来啊，唐文泽是辽宁鞍山人，2年前大学毕业以后呢，他不顾父母反对来到大连导盲犬基地工作。不过呢，这项工作满足了他做公益的心愿。张晨听了之后一扫阴霾，也给唐文泽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工作上的一些事情。那天晚上两个人敞开心扉聊了很久。经过了2年多的异地恋，唐文泽决定辞去大连的工作，到安徽和张晨一起工作生活。2016年9月，两个人喜结连理。
5: 我当时本科学的是动物医学专业，导盲犬基地那个时候比较缺人嘛。Fighter 其实小的时候，其他导盲犬训导员不太喜欢他，因为他小时候长得丑。哎，但是我发现他挺可爱的。
1: 我当时觉得好开心呀、啊！领导盲犬不是谁都可以领的，他要排队。以前呢都是爸爸妈妈接送，有导盲犬之后，我就可以实现自由上下班。
5: 我对他第一印象挺好的，哎，这个女孩看着很阳光哈、啊。最开始的时候 Fighter 说跟他走的，
6: 他也知道自己要被领走，
5: 知道导盲犬都是这样，故意的带着他走走走，往那个路灯杆上撞，
1: 这什么破狗。
5: 然后后来慢慢的我发现 Fighter 就躺在他那个床边，后背靠着他身体，就觉得这两个人关系差不多了，到位了。不过我觉得我挺幸运的，从事这项工作，一是这项工作我本身就很喜欢，另外是因为有这项工作有 Fighter 我才认识甜甜嘛、
6: 最后你俩才结婚了。
5: 改变我一生。
2: 2019年的时候，夫妻俩决定一起考研。决定考研以后，两个人遇到不少困难了，边工作边考研，时间很紧张啊。但是最大的问题是盲人考研复习资料很少。唐文泽表示，为了帮助妻子更好复习，他把学习资料翻译成盲文或者朗读资料录音给妻子听，把纸质材料扫描后转换成 Word 格式，这样呢张晨就可以通过读屏软件听了，有的时候呢也用盲文打印机打印成盲文阅读，还有一些视频教程里的板书或者其他图片格式的内容呢，也需要重新用 Word 文档打印出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啊，2020年，张晨被安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学科教学音乐专业录取了。遗憾的是，唐文泽落榜了。张晨说，很感谢丈夫对自己的付出啊，他帮我复习花费了很多精力，如果他全力复习应该能够考上的。唐文泽说，妻子成功考上研究生对他触动很大，他已经考上了，我更不能放弃，不能浪费之前付出的努力了。为此唐文泽决定辞去工作专心复习，准备了第二次考研。2021年，唐文泽如愿地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临近大学毕业的时候啊，张晨回到安庆玛雅学校去实习。以往的音乐课都是老师教一句，学生唱一句，张晨没有这样，他选择了《蓝皮鼠和大脸猫》这首动画片主题曲，先拉着孩子们一起探讨蓝皮鼠和大脸猫的形象，再进行角色扮演，在表演中融入歌曲学习。下课以后，孩子们涌到张晨面前说太喜欢他的课了。张晨还考虑过去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工作，可是到实习结束的时候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决定 回到安庆盲哑学校工作。不满足于只上音乐课呀，张晨组建起了课余合唱团。一开始合唱团里只有七名同学，是七个女孩子。有一天一个学生唱起了《七色光》，唱完了张晨突然说，同学们，七色光有七种颜色，我们每个人就是一种颜色。音乐中有七个音符，你们每个人也是一个音符。从此合唱团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七彩弦。再次回到工作岗位，张晨变了。之前他教音乐更多是打开了孩子们的听觉通道，但是这种做法可能有门槛。像七彩弦合唱团的成员就是经过选拔的，音阶准，模唱能力强。但是现在张晨希望自己能够看到每个孩子独特的样子，把他们的听觉、视觉、动觉等通道全都打通，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感受到音乐的情绪，尤其是要打通动觉啊。张晨告诉记者，有时候他做一个动作不知道自己做出来是什么样，也会想别人到底怎么看，这让他心里有一点害怕。许多视障学生和他一样，这就导致他们的肢体动作比较单一不自然。张晨试着用音乐感召他们，比如唱到春天举行音乐会中沙沙沙的歌词时，他会有意地问同学们，这里要用什么乐器呀？带动孩子们边唱歌边摇沙锤，从身体的律动中慢慢地克服恐惧。在电影《阿凡达》里有一句台词 I see you， 意思是我不仅用眼睛看你，也用心灵感应到你。张晨觉得这种感应是相互的，他看见了孩子们，孩子们也看见了他。
7: 张老师的音乐课让我感受到了七彩的世界，粉红的桃花，雪白的梨花，金黄的油菜花。音乐就像一双眼睛，让我们感受到世界的美好。
8: 是我跟张晨老师一起生活学习了大概有六年的时间了，在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优秀的品质，比如说坚韧、拼搏，还有那种不服输的劲头。以张晨老师为榜样，自己努力奋斗，为这个世界发光发热。
2: 残疾人事业蓝皮书《中国残疾人事业研究报告2023》显示，到2022年为止，按摩依然是盲人实现就业的主要渠道。而令张晨骄傲的是，他的学生们正在尝试更多元的职业方向。如今有人像他一样成为了老师，有人开工作室教弹钢琴，还有人从事盲文出版工作。张晨说，他们的精神都很富足啊。2021年，张晨以艺名甜甜在多个平台发布了首支原创歌曲《萤火虫》。演唱的时候，张晨特意在旋律以及和声的编排上突出温暖的感觉。他说，我希望这首歌曲是温柔而坚定，美好又充满力量的。随着歌曲的推进，我感觉自己真的像萤火虫一样，越飞越高，越飞越自由。萤火很微，但渺小的萤火虫仍然在努力发光。我也希望自己不断成长，给别人带去一点光亮，希望他们永远不要熄灭内心的光。
9: 我还是想像一只萤火虫一样，用我的光去照亮这些看不见的孩子们，也希望让他们变成一只一只的萤火虫，再去照亮别人，让他们飞向更高的世界。

新闻故事会讲述新闻背后的千丝万缕，我是蓝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为爱，为我们保驾护航。
5: 当无数人被这股从云南边陲吹来的民族风潮震撼的时候，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改编者是一个从来没有到过德宏的80后北京音乐人真真。真真曾写过童话和小说，最近三年才开始创作音乐。在家中十几平方米的小工作间里，这位网名叫做半夏水玉的音乐人，平日里对着键盘和合成器做着民谣和轻摇滚。直到2026年的四月底，一个来自云南德宏的电话突然打来。真真说，我是接到德宏州文旅部门领导的联络，才知道这首歌在网上大家都在关注的。他这才意识到，这段熟悉的旋律已经传到了天南海北无数人的耳朵里。对我来说还是挺意外的，完全是一个懵懵的状况啊。真真是这首歌的改编词曲作者，他心里清楚，这首歌的诞生并不是一帆风顺。从最初被旋律击中到最终的定稿发布，他前后三次推翻重写，整整用了三周的时间。改编开始于一次偶然的推进，真真无意中刷到一段网友的二创视频，画面中的人物拿个锅铲，顶着家里的小五金，随着节奏扭动得很开心。再后来，他看到了木脑纵歌的现场视频，画面里万人同舞，脚下整齐划一的舞步和着强劲的鼓点，他瞬间被击中了。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旋律很洗脑，冥冥之中就觉得这首歌挺有意思的，就开始做改编了。最初他按照常规的理解去创作，把它当成民间小调，按情歌的思路去写，后来缩到原曲叫木脑纵歌进行曲，于是又按照运动音乐的节奏来改编，但是改来改去，他总感觉差了点什么。于是他开始查资料、看文献，看了1965年的老电影《景颇姑娘》，一下子就被感动了。他说，这完全不是一首情歌呀。他注意到，木脑纵歌的领舞者不像其他少数民族欢庆时的满脸笑容，而是神情严肃，动作整齐划一，那种庄严雄浑的感觉让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触碰一个厚重的话题。前两版全部推翻了，从歌颂爱情的小情歌演变成了要用身心去感受的民族史诗。意识到这些，他停止了创作，转过头开始做文字资料的收集，一步步靠近那个更真实的景颇族。真正让真真在工作间里再也坐不住的，是那些尘封在史书和文献深处的往事。他打捞起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民族记忆。景颇族是中国从原始社会末期跨越几个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之一。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了一道不屈的长城。
6: 我看到一个文献上有，当时应该是他一个寨子里几乎所有的男丁，只要人比柴刀高的男丁

0: 船冲上去了，手里拿的是当地的就是做农用的这种柴刀，对面可是全副武装的日本侵略者，几乎这些男丁全部葬送在刀口之下了，但一步没有退，就一直在抗争，几乎整个一个村子一个寨子就是鸡犬被房子也都被烧掉了，但一步没退，也其实真的印证了他木岛俊哥的所有的这一个动作，我只进不退，我把荆棘踩倒，让后面的人可以稳稳的通过。所以写的过程中也是越看越感动，刚开始写的时候坐在那个办公椅上，哎，打着拍子在写在做，但后来真正开始做歌词的时候，几乎全程都是站在那儿，就是很激动，甚至有的时候真的是热泪盈眶的一个感觉。
1: 他问到用 AI 帮助创作是不是更轻松高效的时候，真真无奈地说 AI 啊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甚至让我走了弯路，作为独立音乐人，他能拿到的资源有限，于是借助了 AI 辅助创作。 AI 在其中承担了三件事儿：一个是编曲助手，模拟交响乐与少数民族音乐的融合；第二个呢，就是虚拟歌手，曲中的两个人声是真真一点一滴培训而成的；第三个就是资料的搜集。但是到后来他发现 AI 提供的资料并不是完全正确，有时候甚至多个 AI 给出的结果都不一样，无奈只能让 AI 把参考书目论文罗列出来，自己再重新翻阅。
0: 坦率说， AI 给我的更多的帮助是在资料搜集上，但是呢都是双刃剑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很多困扰。最开始我是觉得 AI 总结的挺好就可以了，但是老觉得好像有点问题，就借助了不同的 AI 看到，结果发现它每个 AI 给到的都不一样，因为它有一些就是我们讲就资料的污染吧，或者叫信息的污染吧，每个 AI 给出的结果都不一样，最后没办法，那你就把参考书目给我列出来吧，只能反过来再查真正的资料。如果就是轻信了一两个简单 AI 的结论，可能会出大问题。从构思第一版的小情歌到最终出来，就是差不多三周的时间。在帮助我们提高效率的同时，其实也是造成了一些困扰。真的是要从土里长出来的歌词，从土里长出来的文化，才能让大众能接受吧，大家能被喜欢到。
1: 五月一号这一天，真真受邀前往木脑纵歌之乡陇川，正式受聘为陇川文旅推广大使。这也是歌曲爆火之后，他第一次去到曲中唱过的地方。这一次他见到了原曲作者石乐干。会面的前一晚，真真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心里特别不安呐。他担心自己这个完全不曾沾到景颇族土壤的北京音乐人，会辱没了老人家呕心沥血谱写的乐章。他甚至想象过被质问的场景。然而见面的时候，老人穿过人群，紧紧握住了他的手。真真描述道，当时都顾不上媒体再拍了，老先生就抓着我的手说，写得真好，写到我们心坎里去了。两个人一见如故，从35年前的创作历程到个人经历一一交流啊。在火塘边上，两个人拿着德宏当地的酸茶，边喝着边定下了继续联合创作的约定。从地理位置、民族身份，甚至代际距离上都遥远的两个人，因为同一个旋律而相遇。时隔35年，民族文化的接力棒在紧握的双手中无形地传递了下去。
0: 我其实来的时候是特别心里是不安的，一个很资深的老师，然后写他一生写了很多很多歌了，我说见面我一个晚辈会不会被指责啊，你乱改我们民族的歌曲，然后你这个写的不到位。但是没有，老先生非常非常的和蔼可亲，而且一见如故，就一直抓着我的手，哎，您写的真好，写到我们这个心坎里去了，哪些地方你看节奏我是这么想的，你跟我想到一起了。我觉得真的是无形中把这个接力棒啊，感觉老先生就很郑重地交到我手里面，确实是感激涕零的一个感觉。
2: 感谢那个。

0: 用现代的手法来发扬我们民族的这个推到这个全国全世界，这个是我们很感谢他。
1: 文化的传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雇佣，它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老先生交出接力棒，年轻人带着他跑得更远，传得更广。真真说，他感受到了肩上落下的使命，他也会更努力去完成这场接力。这或许就是一首歌真正的目的地，不是30亿次的播放，而是让一个古老的民族，一段深沉的历史，被这个时代重新听见。

新闻故事会，讲述新闻背后的千丝万缕。我是蓝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好的，早上的七点钟，目前呢各主干路街景点商圈通行秩序正常，高速公路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目前都在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阳光编辑播报。
1: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3: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1: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3: 盛世国庆，听见大连。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1: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3: 1号最美中国红，
1: 2号豪迈大东北，
3: 3号最爱是大连，
1: 4号燃情东北超，
3: 5号决战梭鱼湾，
1: 6号假日慢时光，
3: 7号平安回家路。
1: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3: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3: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千

0: 交通气象快报。
1: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再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3到22度。继续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畅龙海轮，13:10长山岛轮，21:50顺龙海轮，22:4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的专享优惠等您来。
2: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3: 第三回，孟德出世，何进扶少帝。咱们说到曹操曹孟德闪亮登场了，此时的曹操是典军校尉，皇城中央禁军的高级军官，在大将军何进手底下听令。但是啊，这何进是杀猪卖肉的出身，他没什么本事，还狗眼看人低，说这曹孟德呀是小屁孩不懂事儿。那曹操能是小屁孩吗？那真是蓝脸的阿凡达他不骑马，红脸的蜘蛛侠墙上爬，黄脸的雷神，白脸的超人，黑脸的哥斯拉，混在一块儿都不如他。哎，不行，不如他。
4: 曹操啊，是沛国谯郡人，就是安徽亳州。这安徽亳州呢，在历史上呢是出了不少名人呐，像弥华陀啊，道家的庄子，还有女将军花木兰，都是这儿的人。但咱呐不说花木兰，咱说曹阿瞒。这阿瞒是谁呀？就是曹操的小名。嘿，这名起的有讲究啊，从小就聪敏，藏着心眼儿，啥事让你猜不透，是瞒着你。哎，阿瞒。
3: 曹操啊本不姓曹，他姓夏侯，就因为他爸爸呀夏侯嵩想要当官，想要往上啊发展发展，就认了当时一位啊手中有权力的大太监中常侍曹腾当了干爹了。他呢就把自家的姓夏侯改成曹了。可能他也觉着呀，哎呀，自己拜太监当爸爸太没有节操了，那干脆吧，就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曹操吧，希望自己的儿子呀有点节操。嘿嘿嘿，哎，这是纯属胡猜。
4: 不过后来曹操的手下大将啊，夏侯惇呐、夏侯渊呐，那都是本族兄弟。曹操曹阿瞒呢，从小就挺有主意的，哎，可谓是3岁看大，7岁看老啊。咱们讲一个曹操啊年少时候的故事。说有一回曹阿瞒到邻村去玩，发现一口井的井台上啊坐着一个人，哎，在那哇哇大哭呢。哎，这不邻村二哥吗？人称吴老二啊。二哥哭什么呀？
5: 是阿瞒呐，你不知道啊，我喝不上水了。
4: 咋回事啊二哥？
5: 哎呀，我们家呀老爷子死了，我和我大哥闹分家，大部分家产呢都分给我大哥家了，我是光棍一个，就分了一小部分家产，这分来分去，就剩下这一口井了。我大哥呀也要多一半，他就做了一个卡子，把这口井啊给卡住了，大的一半是他的，小的一半啊是我的。
4: 哦，曹操仔细一看呢，还真是井口上一个卡子， 把这井口啊一分为二，一个大半圆像是骑马，在飞驰的骏马上头啊，可以是左右开弓，是百发百中啊。他喜欢呢，结交羌人，在凉州地区呢，那是颇有威名。早年董卓是以羽林郎的身份加入了汉家军队，跟着中郎将张焕去剿灭汉阳的叛反。他是能打能杀，歼敌无数，很受老板的赏识，可以说呢是平步青云呢。出任过并州的刺史、河东太守，如今呢已经是西凉刺史了。这西凉呢就包括了甘肃、宁夏，还有青海、陕西、内蒙古的一部分地区，在当时汉朝的西北老大的一块地盘了。他呢是兵精粮足，野心膨胀啊。嘿嘿嘿嘿嘿，
3: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我董卓这次进京必定要大展宏图。
2: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 通行秩序呢都是正常，但是在华北路去往后沿的方向车流量比上个时段有增大的趋势，所以建议如果说你有出事的打算尽早出发。另外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阳光编辑播报。
0: 请自驾出行，请提前查看导航实时路况，避开易拥堵路段。长途驾驶连续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严禁疲劳驾驶。车上全员务必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行驶。陆家阳祝您出行平安。
2: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
7: FM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8: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9: 第四回，董卓进京，十常侍作乱。西凉刺史名叫董卓，可开了心了，接到密诏啊，都乐疯了。他认为自己这回啊，那就是孙猴子进了蟠桃园，肯定。

0: 有好果子吃啊。董卓呢有两个女婿，一文一武，文的叫李儒，武的叫牛辅。李儒这个姑爷啊，也是董卓的首席智囊，这家伙呀性格是阴狠果断，不择手段。董卓的很多决策呀都是李儒给出的主意。牛辅是个武将，那是能打能杀呀。这牛辅啊比这牛上脑可贵，比这牛蹄筋啊还筋道，专门帮董卓是打辅助，是他的得力助手，怪不得叫牛辅。这次董卓呀把牛辅是留在了西凉帮着自己镇守，自己是带上李儒还有手下的四员大将李傕、郭汜、张济、樊稠，率领着20万大军浩浩荡荡往洛阳进发。
1: 这一路上董卓也是发出了远探近探连环探呐，哎，来回打探军情。这一探呐，哎呦，这情况还挺复杂，这玩意儿现如今何进是勾搭了很多支外边的军队啊都往回赶，他呢让东郡太守乔瑁驻兵在成皋，泰山郡太守王匡调强弩军赶奔洛阳，还让吴满都尉丁原带兵火烧了黄河渡口孟津，故意制造外敌大兵压境的态势，弄得洛阳啊是人心惶惶啊，这老百姓啊被吓得是胆战心惊。
0: 说到这个丁原呢，董卓觉得很一般，这实力啊不在250以上，也不在250以下，正好他是个250。但是丁原呢有一个好大儿，那是真厉害呀，就是那大名鼎鼎的吕布吕奉先。这家伙手使一杆化杆方天戟，勇冠三军没有对手，也是三国演义里排名 No.1 的狠人。据传言这吕布啊说打起仗来可以3天3夜不用休息，实在是累了就坐在马上把眼睛一闭，拿这个化杆方天戟的戟尖往地上这轻轻这么一拄，哎，数个1、2、3，哎，好了啊，睡醒了。吕布睡上3秒钟就能顶别人啊睡8个小时的，然后他可以继续是骑马杀敌，是冲锋陷阵，就跟那个永动机似的。想到吕布的厉害呀，这董卓心里啊也是胆儿突的，生怕丁原是抢先进京，于是啊他是拼命的催动兵马呀，就跟那个赶高铁赶飞机似的，玩命的往前跑啊。
1: 这个时候他的女婿军师李儒来见他来了。哎呀，哎，我的岳父老大人呐，您急个什么劲儿啊，这跑的我这假牙都甩丢了。
2: 哎呀姑爷啊，咱要是去晚了怕是抢不着肉吃啊。
1: 这李儒啊是个细高个，有点水蛇腰，小白脸，两道黑眉，单眼皮，两只眼睛非常的狭长，这二眸的是闪闪发光，鹰钩鼻，薄嘴唇，满嘴小白牙，三绺小黑胡，头戴学士巾，身穿小蓝袍，白袜云鞋，说起话来呀轻声慢语的，一看呐就是个有智谋的人。岳父大人，咱不用走得太快喽，以免朝中生变，我先替您给朝中写上一道奏章，您那儿派人送到京师去，这样进京名正言顺，大事可图。
2: 嗯，好姑爷，哈哈哈，说的有道理，外任官员如果没有旨意就带兵进京，那可有砍头之罪呀。那何进毕竟不是皇帝，发的也是密诏，哎，那就属于危险私了。哎，咱不能像个大沙雕似的啊，冒冒失失的就跑进去，再适得其反喽。
1: 这李儒是非常有头脑啊，拿出纸笔，刷刷点点就写了一篇奏章，派出骑兵是快马进洛阳，先交给了何进。这大将军何进呢，就赶紧呢又召集大伙开会了，把文武聚到一起，让主簿陈琳。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好的，这个时段通过指挥中心的大屏幕看到，现在华北路去往后沿的出市区方向呢，车流量是明显的增多，通行缓慢，压力较大。另外呢，其他的商圈景点目前通行秩序良好，一切正常。再来关注一下